0: 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3: 慢点儿，别跑，
2: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3: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2: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3: 我不想写作业了。
2: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4: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2: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好嘞，八点之后咱们又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我们就是
1: 铃铛组合。
0: 你还别说啊，咱今早的话题还真的是挺多人讨论的啊。
1: 嗯，因为大家都喝过 是吧？
0: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小的时候其实是喜欢喝这些凉茶的，我长大之后其实我依然还喜欢喝凉茶。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也没人帮我熬这个什么凉茶不凉茶，所以说我现在就自己整天泡茶。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整天喝茶了吗？
1: 但是我觉得以你现在突飞猛进的厨艺来说呢，你现在可以试着自己熬一熬了。
0: 不，这跟厨艺不厨艺没有多大关系，就搁你身上你也能熬。
1: 嗯，
0: 他就是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了，你自己要加多少，然后开个火，他开了你就可以关火。
1: 那我就用一个字来总结，懒。
0: 不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都觉得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大脑跟那些等等等等的诸如此类的一些什么，那个叫什么
1: 凉茶青草汤吧？
0: 对，没错没错、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我已经没看到这些东西了。你取而代之的就是我妈一直在用的什么菊花茶了，
1: 嗯，
0: 大菊花了，雏菊了，小菊花了。
1: 我觉得可能网络上还比较好找
0: 啊
1: 啊、然后我之前有经过青草摊的时候，我也会留意一下，
0: 嗯
1: 啊。
0: 是
1: 可以去留意一下
0: 哦，这样子、嗯、就关键就是我的眼睛它看不到青草滩，
1: 也是嗯，
0: 是不是、啊、那个我们来扫一扫，看看轮到谁了。
1: 七七
0: 上说小的时候我妈会煮鱼腥草啊，这样子吗？
1: 嗯，
0: 我妈是后面就我长大了以后她煮了鱼腥草，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没有觉得它很难喝，主要是我现在回忆起来啊，我现在回忆了一下为什么要喝鱼腥草呢，主要可能是因为我皮肤不好的原因，
1: 嗯，
0: 是什么那个她说什么
1: 湿疹
0: 啊，湿疹吗？
1: 是吗？
0: 我不知道，我皮肤不好不是因为湿疹，我皮肤不好是因为过敏。
1: 嗯，
0: 然后呢，就各种的到这里又痒一下，那里又痒一下，就是用那个老人的话来说，就是酸梅绿。明白吧？就是所以说我妈后来熬了这个鱼腥草，然后她说这个叫什么呢？
1: 冻青草糊，
0: 这个是什么东西？
1: 这个不太了解。
0: 哦，
1: 就是现在的
0: 啊、
1: 其实就是现在的仙草冻。
0: 哦，仙草冻。
1: 对，它其实也是一种草熬出来的那个汤汁嘛，
0: 哦、
1: 然后呢，让它冷却凝固、
0: 哦，
1: 再加点什么。
0: 仙草冻就好听多了，嗯、那个冻青草糊那听起来就不适合夏天吃。
1: 冻青草糊，你加个冻字，你不觉得它就适合夏天了吗？
0: 它加了个糊字就不适合夏天呢。
1: 啊，那我夏天还喜欢吃藕粉呢。
0: 哦，
1: 它也是，啊、对。
0: 那是我的那个甜品当中的第一黑名单。
1: 嗯。

0: 我觉得好难吃啊，那个藕粉。
1: 不会啊，你看每个人口感其实差非常多。
0: 他说这些呢都是他很喜欢的。
1: 对，仙草冻我小时候也经常会去煮。嗯，
0: 煮啊，自己会煮、啊。
1: 妈妈买好原材料，然后呢我就。按照很简单，它也是加点水，然后倒进去，搅拌。其实成功率可能5/5。我煮的话，成功率是5/5。有时候就是它都一直都是水，没有办法凝结成果冻状。
0: 哦，
1: 对，
0: 冻仙那个仙草冻，它不都在那个汤边买的吗？我都在路边喝。
1: 它可以自己买原材料，就是粉，然后拿一煮，
0: 就
1: 煮完之后
0: 能喝着5/5。
1: 就是今天喝的是汤。还是说吃的冻，随机开盲盒。
0: 哦，明白了啊！原来仙草冻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啊。
1: 对，
0: 我倒是从来都是站在路边喝完那个路边摊就走。
1: 是，而且仙草其实我觉得它可能跟原料也有很多的区别哦。
0: 是什么？
1: 之前我在外地的时候呢，当时有一家特别特别出名的，就是在一个路口啊，它就所谓的凉茶摊，就专门是制凉茶的各种饮料的。哇！里面全部都是苦的，没有甜味的一款
0: 啊！哎，那你要这么说，我突然间想起来什么？我去年去广东的时候，哇，各种
1: 是不是？
0: 全部都是苦的。我说，而且关键是不便宜哦。就是我们那种可能中小杯的奶茶，
1: 对，那家就来自广东，
0: 一杯18块钱呐、啊！我而且有的是20多块钱，就是什么，比方说你看那功能嘛，什么养胃的呀，什么什么，我就记得我们当时一
1: 对它有各种不同的功效。
0: 我们一组人过去嘛，我就喝了那个普通的凉茶，18块钱。然后呢，我家属买了那个什么养胃汤，20多块钱。我说天哪，
1: 为什么我会印象如此深刻呢？当时我就很好奇，其实还挺多朋友去买，然后我就说那我就选一款安全一点的吧，烧仙草嘛，
0: 烧仙草。
1: 结果那个仙草苦到我整张脸都扭曲了。
0: 不对啊，烧仙草跟仙草冻有什么不同啊？
1: 一样。
0: 突然间被你说的。
1: 对，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那个苦味特别特别的浓。
0: 这样子啊。
1: 是，然后你刚刚有说到广东，好多朋友去当地享受美食的同时也吃了一把苦，
0: 就是一定要去尝
1: 凉茶凉饮。
0: 对，我们在电视剧里面不是也经常看到那边都要喝什么凉茶呀？
1: 哎呀，因为这个地方跟我们一样啦，老人家就会说你上火啦。
0: 哦，这样子是吧？
1: 对，
0: 哦，就是上火了，
1: 上火了，
0: 年轻人火气太大了，
1: 喝凉茶
0: 真的是。
1: 但是也要提醒哦，就还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喝，真的是这样。比如说你脾胃比较虚寒，那你可能就是要。要问一问啊，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你适合喝什么样的？
0: 对对对，没错没错，要不然的话，什么胃寒呐、体寒呐、等等等等啊。
1: 对，
0: 阿健，早上好了啊。时光过客，
1: 时光过客啊，说老福州的夏天凉茶，听我来为你盘点一番。
0: 哎呦，
1: 冬瓜皮
0: 哦，
1: 丝瓜皮，
0: 西瓜皮，
1: 没有
0: 南瓜皮，
1: 冬瓜皮、丝瓜皮拿来熬水。
0: 哦，
1: 还有一个就是鱼腥草，桂针草是，
0: 哎，它难道不是应该叫桂针草吗？
1: 不，应该是桂针草，
0: 是桂针草吗？
1: 但我不知道福州话应该叫什么呀？是吧？听是有听过，
0: 哎，我知道叫什么？
1: 叫什么呀？
0: 哎，对呀，它叫什么呀？
1: 叫什么呀？
0: 桂，哎，我都叫它桂针草，哎，
1: 嗯，
0: 原来它叫桂针草啊，叫什么了？
1: 就是长满刺喽。
0: 哦，针是吧？
1: 你看它的果子就是这种形态，以前还是经常会看得到的。
0: 哦，那他喝了会怎样呢？
1: 应该也是清凉解暑。
0: 那他福州话叫什么呢？
1: 你说，时光过客，可以发个语音给我们。
0: 哦，原来是这样，就我们咨询你。
1: 对，
0: 哦、
1: 那还有人知道我刚刚说的百木佐是什么吗？其实我真不知道。我想。让大家来答疑解惑，
0: 今天为我们答疑解惑。
1: 对，
0: 哦，对，
1: 就是因为那个草它是这样子，为什么是拔毛拔毛？我现在想应该是白毛，然后后面加一个什么字？
0: 这样。
1: 拔毛
0: 族，
1: 因为它面上真的就是覆盖了一层白色的，像绒毛一样
0: 的。意思是说取它的那个形状嘛
1: 、包括我们说的挪弱，其实它也是，因为
0: 腋下珠，
1: 对，它的那个小珠子，小珠子是长在叶片底下的。我当时还觉得哇，好漂亮
0: 哦，
1: 谁知道它的味道？
0: 对，但那个玩意儿真难喝，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拿去放在鸭肝里面？
1: 有，
0: 哎，
1: 这个就是非常传统的，就是可以清肝明目，
0: 就
1: 老人家都这么说。
0: 发明的，哎，你知道吗？其实我蛮喜欢

0: 吃鸭肝呢？因为它那个炖完之后，不是鸭肝还要再切下来煮菜嘛，各种煮嘛。
1: 其实它那款味道我倒是能接受，为什么呢？就是鸭肝它本身的腥味可能就是被青草香给覆盖了
0: 啊。鸭肝本身是有腥味的吗？
1: 有，
0: 我还觉得被暖窝给那个什么污染了呢。
1: 就是你看每个人口味真的是差非常多，就像你啊，焖鱼肝、腾肝一等一多操你给。
0: 哎，我真的不明白，你们要是吃这玩意儿，你不就吃它原汁原味吗？
1: 是因为我怕腥
0: 哦。哎，难怪我不怕腥，我不怕腥，
1: 我不怕腥。
0: 你可以多放点生姜嘛，不就完了吗？
1: 就掩盖不住那个味道，
0: 是吧？我就说了，你要吃这个东西，你就要吃它原汁原味。
1: 所以我不吃嘛。
0: 你要不吃原汁原味，你就不吃。
1: 我就不吃了。因为我就不喜欢它的原汁
0: 嘛，对不对？没有意义嘛。
1: 对，
0: 哎，鬼针草怎么说？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们。
1: 然后还有这个冬瓜、丝瓜也确实啊，这个在夏天我们会经常的吃到，即使它不拿去熬水喝，夏天煮汤也是非常好的。
0: 哦，不，以前一定要把它就物尽其用到了极致
1: 啊，就是皮削下来，然后拿来煮熬水。
0: 还不止冬瓜皮，那个冬瓜中间的那个囊也是要可以的。
1: 哦，不对，那是丝瓜囊。
0: 丝瓜、我说的是中间的那个一大个白那个籽，那个也是要拿出来熬汤的，跟那个冬瓜皮放一块熬汤的。
1: 还有顺带说一下吧，冬瓜跟丝瓜的福州话。
0: 那个丝瓜是腿，
1: 对，
0: 还是草？
1: 草跟
0: 你怎么说
1: 都有
0: 啊，都有。我说的是草。
1: 对。然后冬瓜就是滚瓜、据说冬瓜抱着睡还挺凉快呢。
0: 我想象过去它是凉快的，
1: 物尽其用，就因为它含水量很高。
0: 哦，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我听说，
0: 我还以为它体质就是体寒。
1: 我回头要认真研究一下是为什么。
0: 没有，你抱你哪怕拿着它，你也知道它是凉的嘛。
1: 那你丝瓜就不会啊？
0: 其实
1: 我听说啊，
0: 丝瓜太软了。
1: 因为当时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朋友随口接了一句，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有科学依据。他当时就说，因为它含水量特别的高。
0: 哦，那你要剥西瓜其实也是一样的，
1: 西瓜圆滚滚的可能容易掉到床底下去。
0: 西瓜皮西瓜皮也能吃啊。但能不能当凉茶就不太知道了啊。哎，知道给我们科普一下。北瓜就没有了。丁瓜可以剃一剃。
1: 丁瓜是南瓜。
0: 黄黄下雨了。下雨了。
1: 你是在哪个位置呀？
0: 哎，可以给我们坐标定位一下啊。那个魏中会，中会来了啊。他说苦草啊。等等，他前面还有。
1: 哇
0: 哦，这什么啊？他说还有竹尖、玉米须。
1: 哦，对，玉米须。
0: 哦，
1: 我想起来了。玉米须常常也是一大锅，然后喝一整天。
0: 哎，你也喝玉米须的吗？
1: 有。
0: 但玉米须好像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糖尿病专用的好像。
1: 其实我觉得老人家他当时可能真的不会分那么细。他就会觉得，哎，别人说这个挺好的，那就我们今天喝一喝。
0: 这样子。
1: 对啊。
0: 但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他们舍不得扔掉，各种都要炖呢？还有腋下猪护眼，
1: 腋下猪护眼清肝明目嘛。
0: 他说不是白内障，是那个叫什么？
1: 八毛定。
0: 白毛疼。
1: 八毛定好像也有，但我有听到八毛左这种说法。
0: 八毛左吗？白内障。
1: 他只是谐音发过来。对，
0: 那个叫白内左。
1: 对，不一样。我只是口语口口相传听到有这么个说法，那有可能哦，八毛定哦，因为它同样的也是因为形态应该是一样的，可能是同一种。
0: 是，中会这条给大家念完啊。鱼腥草它是护肝的，
1: 还
0: 有
1: 鬼针草。
0: 对，我们就不知道鬼针草怎么说嘛。是因为他这个回答我的吗？苦草，
1: 苦到
0: 是这样子。他说现在青草它
1: 很少，对，比较少，但是还是有，可能就是藏在这个犄角旮旯里头。
0: 这样
1: 街边小巷，
0: 就是你得对那个，比方说
1: 比较熟悉，
0: 对，特别的熟悉，
1: 比较熟悉。
0: 哦，这样子。可以相互介绍一下嘛，比方哪条路里面的某个犄角旮旯会有，咱们相互介绍一下。毕竟真的好多年都没有喝过这些了。最关键是喝他们还挺好。是不是。好嘞，那咱们稍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了啊。

0: 们又继续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们是铃铛组合。铃铛组合刚刚是经历了一个最忙的广告，我们回来了啊！我们手忙脚乱在那边查什么呢？
2: 手忙脚乱，首先我来证实一下啊，刚才说冬瓜为什么抱起来睡会非常的凉快呢？
0: 什么呢？
2: 确实，就像当时朋友说的一样，他可能刚好有了解到了啊，就是它的含水量非常非常的高，几乎可以达到96%左右。所以天然的降温神器
0: 哦，那还没空查西瓜啊。
2: 但是要提醒哦，因为它表面不是有绒毛有刺吗？如果你皮肤比较敏感的话，你可能要稍微给它先洗个澡，打磨一下。
0: 是。还有，我帮你问了一下，我们帮大家问了一下，今天参与话题的人还是很多的啊。话题后面加上名字加上电话号码，依然还是可以获得咱们
2: 新酒劲。
0: 对，养生会所送出的价值100元的抵用券。
2: 是的，因为呢，我们这个也跟大家提示啊，你看在夏天的时候，如果去户外活动的话，确实是非常的炎热。
0: 那咱们转室内吧。
2: 咱们转室内，而且呢，还可以给自己的身心来一场放松。对吧，可以约上3-5好友来体验一下。
0: 对，那咱们有关于新酒精的啊，我们也已经说了很多了。比方说它有什么呢？那个73间的那个理疗房分别分为什么单人间啊、双人间啊、三人间啊、5人间啊等等多种房型。您看一看，您需要的话您就可以选用自己想要的那个房型。
2: 对，
0: 那另外呢，咱们不是说了吗，好多人都说去品尝过他们家的那个24节气的
2: 养生膳食。
0: 对，就这一点就是拱仙论过三。如果说你喜欢有兴趣的话，咱们去品尝品尝，应该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2: 看看他们有没有我们说的凉茶。
0: 对，没错，可以去新酒精里面体验一下啊。那个负责人，如果说您现在在听的话，你也可以为我们听友啊专属凉茶搞起来了。
2: 对，什么鬼
0: 大能

0: 鬼争吵啦，
1: 心疼
0: 全部都给我弄起来啊，
1: 永烈毛须须啦，
0: 哦，对对对，还有那个最简单的什么各种茶嘛，菊花茶、玫瑰花茶、茉莉花茶，咱们泡起来嘛，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要去体验一番的话，参与互动的同时留下您的电话号码和您的姓名，
0: 等待
1: 就有机会，
0: 工作人员来联系您啊。
1: 是，
0: 您在后面加上这些，我们就会知道啊，你原来是要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新酒精的抽奖的。
1: 对对对，
0: 抽中了就是100块钱的代金券了啊。这么热的天气，咱们去哪也都不是，咱们去新酒精里面体验体验啊。
1: 好好，那我们继续按顺序来啊。
0: 是是，兰兰啊，
1: 兰兰，小时候呢，爸爸熬的凉茶不只是一种，对，可能好几种啊配在一起，所以我也不知道那是啥。
0: 哦，叫凉茶，
1: 包罗万象。
0: 对，它的名字就叫凉茶。
1: 哎，兰兰，它如果那么多种，放在一起去熬的话，会不会味道？很奇怪，还是说它就是那种草本的味道？
0: 是的是，哎，也许有的，比方说某种茶特别难喝，然后用其他的味道给你盖一盖，它就不难喝了。是不是？
1: 也许。
0: 哎，我发现兰兰的爸爸啊，兰爸啊，真的是好会做这些，
1: 是吧？
0: 之前我还听他说什么给孩子弄什么长高汤啊之类的，虽然说我也学了，然后虽然说我也做了，虽然说我们家真的也没因此而长高，但是我记住了兰爸。
1: 他可能对这个比较有研究。
0: 是是是，肯定的，
1: 那很厉害。
0: 是，那个瓦拉有回答我吗？
1: 哈哈哈，我牙齿很好啊，肠胃也很好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耶。
0: 谢谢，牙齿好就好，肠胃好就好，上班去了也挺好。
1: 对对对，祝你工作开心，
0: 祝你顺顺利利。陈东早上好了，
1: 早上好，
0: 凯琳妈妈早上好，我们来看一下她这个跟我们说的是什么啊？
1: 她说她也经常喝鬼针草。
0: 哦，这是什么东西啊？
1: 那个仙，
0: 那个仙是什么东西啊？
1: 也是传统的吧？
0: 是，
1: 可能就是清凉解暑的。
0: 听一下，听一下，她说什么啊？来，你早。
2: 那个鬼针草不都好就是叫那个。
1: 鬼艳脑，
0: 好像是鬼艳脑，被你这么一说，对，
1: 鬼艳脑，那应该就是，还有RJ52，
0: 来送早餐了，不，来分享早餐了，没送啊，来，今天好丰盛啊，看一下啊，
1: 哇，
0: 下雨了
1: 啊，他也说下雨了，我刚才为什么刚刚说那个广告时间特别的忙碌呢？我还特意出去看了一趟，
0: 我们知道下雨了吗？
1: 没有，还没，
0: 哦，我们知道还没下雨，
1: 还没，
0: 哦，那就挺一挺吧，挺到我们下班吧，他说下雨了啊，今天是羊排，加青花鱼，
1: 加蛋，
0: 蔬菜沙拉，手冲咖啡，我的妈呀，
1: 好丰盛的一餐。
0: 虽然说我觉得这量对你来说可能不太够，但是哇，真的好丰富啊，为什么一大早就吃到这么多啊？又有羊排又有鱼肉，是不是啊？
1: 这个要准备多久哦？
0: 肯定是他爱人做的，跟他没有关系
1: 哦，这样子。
0: 我猜嘛。哇，但是我真的好喜欢，你知道吗？我最近这段时间特别喜欢吃草。我知道了，这是店里面吃的，这很明显是店里面的摆盘儿，
1: 不可能！
0: 你看嘛，这个嘛，
1: 这个手冲咖啡，
0: 手冲咖啡
1: 是他自己家里的杯子吧？
0: 啊，这样子吗？这个难道不是盘子吗？
1: 应该不是
0: 啊，这样子吗？你回复我们一下嘛，是自家的还是外面吃的嘛？我总觉得应该是外面吃的，应该特别
1: 因为如果是外面吃的话，你信不信他这个蛋应该是被切开摆好的？
0: 哦，蛋应该被切开的是吧？反正我就觉得他这个摆盘，
1: 这蛋明显就是自己剥的嘛，还缺了个角。
0: 下面这盘儿啊，就是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太像外面的了。
1: 不是，应该它就是一个小桌子。
0: 哦，
1: 对，
0: 好的，我等你啊，我等你回复啊。
1: 我相信我的火眼金睛啦。
0: 我真的，我对你的眼睛是真的挺有信心的。
1: 因为我剥蛋差不多也就剥成这个样子，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0: 如果你今天是在外面吃的，请你把那个蛋捧过去跟那个店主说，你看看，你剥的还不如小丹。怎么好意思卖给我钱，真的是
1: 卖相给他扣点分。
0: 对对对啊，轮到谁了呢？
1: 平海林峰
0: 哦，
1: 还有，其实还有这一条我们好像漏说了
0: 哦，郑晓东是吧？
1: 对对对，他说他家乡是在平潭哦，他们的凉茶是很清甜的
0: 啊，天哪，来，想东，你能不能说得出你们家乡的凉茶的名字？
1: 是用什么熬的呀？
0: 对对对，
1: 很清甜，用什么熬？你们加海鲜了吗？
0: 对呀，有没有加碟什么的？他说是清甜的嘛，
1: 清甜哦。
0: 加两只虾。
1: 好补，吃全大补汤。
0: 那不是各个地方都要有特色的吗？
1: 对对对，平潭的凉茶是什么？

0: 怎么样
1: 子的呢？加花生。
0: 好，
1: 来来来，
0: 平海林峰和无所谓，他们同时都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妮妮气。但是这样子的哈，妮妮气我知道，不过我觉得他好像说的是苍儿子。
1: 苍儿子，
0: 苍儿子，
1: 哦，苍儿，
0: 不是苍儿子，我说的是苍儿子，
1: 苍儿子，
0: 不是苍儿子，
1: 我叫我叫我要断句啊，断句要断断清楚啊，叫做苍儿子，
0: 苍儿子，那个我印象当中才是福州话说妮妮气哦，
1: 妮妮气，
0: 为什么这么想？因为当时小时候经常在路边都会。看得到，然后小朋友之间呢就会把那个果子给摘下来，粘到对方的、衣服上，那都还算是好的了，粘到女生的头发上，那才是、
1: 灾难。
0: 有时候扯不下来，只能把那一撮给剪掉。
1: 难道不是应该？难道这个行程不是那个男生故意行程没知道吗？
0: 女生也会，
1: 我故意的那个弹到你头上。
0: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有误啊？如果说大家知道的话，可以来更正一下。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植物这个，我们分类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了解。有可能就是福州话对应的方向是错的、因为当时家长并没有教我们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只是自己的一些记忆拼接起来。
1: 家长会说来大脑一些个来菊花辣搓你干，
0: 对，诺劳龙，
1: 对，还有诺劳龙，对不对？各种的，来给你给你我的是先呢，给你我的是滚蛙，
0: 对，
1: 呸呸，
0: 如果说
1: 屁屁呸呸，
0: 如果说刚才哦，就是凯琳妈妈有说鬼针草，她就直接说鬼艳闹的话，那妮妮气是不是就是我所说的那个苍儿子呢？也有可能妮妮气是大家所说的鬼针草，因为其实真的是这样哈、就是每个地方也有可能有当地自己特殊的叫法，即使是同一个东西。
1: 对，
0: 对不对？
1: 那我们这么一结合，大家如果懂的话，你可以站出来跟我们来科普一下。
0: 是的，
1: 好多人都喝过那些草哈。
0: 有。
2: 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 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好嘞，我们又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
1: 早上好，我是小丹。
0: 咱们再帮大家来扫一眼路面情况啊，今天是星期一、然后呢是高考的第二天，
1: 然后
0: 路面情况看过去来看的话，其实比往常的周一要来的好一点。
1: 是是是、而且大家还有提到现在有一部分地域开始下雨了。
0: 对对 对，我们这边虽然还没有开始啊、但是应该很多地方开始下雨了。目前来看的话，二环沿线我们先观察一下啊，东二环不太好，整个火车站到咱们电视中心这里一般来讲全部堵了，然后呢反方向是这样啊，从连江路过来，从白虎亭过来就不太好走，包括整个三桥桥面上都非常拥堵，一路上往化工路的方向都以环形为主了。
1: 现在确实交通压力相对大一些。
0: 对对对、那其实南二环目前来看的话也不太好、
1: 跟之前比的话可能要多花一些时间、
0: 是是，西二环也是，西二环也是啊、还有三环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鼓山大桥，上桥都不容易，下桥双向的啊，下桥还行。然后呢往前的东三环目前是化工路口，应该是原中互通过来往化工路的方向，这一段上面不太行。西三环主要是红塘大桥往涓洲大桥这段目前是有堵，
1: 还有一个就是湾边大桥往浦上大桥、一小段。
0: 对对对，那其实也都是常规堵点了。
1: 对
0: 啊，也没有什么新鲜的，那就大家经过的时候可能得多费点时间了啊。这个是路面情况，那肯定是跟咱们今早的局地下雨有关系的啦。
1: 对，
0: 如果说您那边有下雨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说，好不好？另外呢，咱今早的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就可以，就有机会获得咱们新九进全市养生会所送出的100块钱的抵用券。这个获得，如果您获得您抽取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咱们这一周时间都还是有的，参与咱们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就行了。
1: 是的，
0: 那另外呢您可以回复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咱们会有一个满赠的活动啊。
1: 对，
0: 满赠金额分别是6188，不好意思啊，是6188，咱们专门针对于
1: 618
0: sorry 618满618满赠啊，618以及1288、1688以及2188，哎，有1688这个东西啊。
1: 但是你刚刚说的是6188，
0: 再给他上一个档次啊，都会有满赠

0: 啊，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赠品的话，其实也可以冲赠品去去冲一冲。
1: 嗯，
0: 比方说618，咱们就送那个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就两支了。
1: 嗯，
0: 还有1288，咱们就送赫莲娜黑绷带的小样有四支了。然后呢，1688的话呢，直接拿走兰蔻小白管防晒正装。
1: 嗯，
0: 还有2188的话是直接带走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正装，都是正装啊。
1: 是的。
0: 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那不妨找个姐妹凑一凑啊，咱们达到什么呀？咱们可以拿赠品呢。
1: 嗯。
0: 然后剩下所有的都是买一送一，在我们的商城里面好多好多东西，今天大牌全部都买一送一，都正装的买一送一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都可以大胆下单了。
1: 2026回复一下。
0: 好了，行，那这个是我们的2026。另外您可以在话题后面加上您的名字跟电话号码，也是一样的，也是可以的。那另外咱们今早啊不是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吗？
1: 喝凉茶。
0: 对对对，喝凉茶。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小时候的记忆呀？有没有小的时候的那些被支配的那些凉茶呀？
1: 嗯，
0: 您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好不好？
1: 是的。
0: 好多，那我们从哪里开始说起啊？
1: 我们先看一下这条刚才听过了没有。
0: 哦，凯琳妈妈是吗？
1: 应该是听过了吗？
0: 哦，听过了是吧？
1: 啊，试一下，
0: 我忘了。从小不中
1: 了，就是这个。这个听过，
0: 听
1: 过了，
0: 听过了，听过了。那个阿J52，
1: 嗯，啦啦啦。
0: 那其实我也没有完全错嘛，对不对？我跟大家念一下阿J52说什么了。他说失眠了，早起了，自己烤的，就是意思是说今天时间多了嘛，所以自己烤。我就说嘛，在自己家里怎么可以大早自己烤嘛？
1: 所以他证明一下，其实是自己动手做的。
0: 哦，在家，他盘呢都是为了早餐新买的。你看，我就说他那个盘太专业了，
1: 好看啊。
0: 不是不是不是好看，是说很专业的感觉，我就觉得是在外头。
1: 这个盘是吗？
0: 一个是这个盘，还有一个是方方
1: 的、
0: 那个、
1: 后面
0: 的
1: 有点像是托盘一样。
0: 哎，对对对对，
1: 我知道你的意思。
0: 嗯、
1: 但是像前面的这个盘子，其实很多，比如说爱下厨的朋友，或者是比较讲究生活、情趣的朋友，他就很会买各种的餐具。
0: 哦，还有啊，还有啊，就是装那个手冲咖啡的那个
1: 这个
0: 杯子，
1: 一看就是自己家里的呀。
0: 不，有一些特别会有情趣的一些店
1: 主，因为这个杯子很可爱，
0: 他会对他就是放这种的杯子，哈哈哈 ，happy。
1: 反正你要相信我，
0: 嗯，
1: 你要相信我。
0: 哎，我就觉得他真的老像外面的那种特别有情趣的那种店。
1: 你看，人家说夸人菜做得好，如果在外头吃就夸做得像自己家里做的一样，如果是在自己家里做的，那就说哇跟外头店里面做的一样。所以阿J52我们是在夸你。
0: 那到底他是自家做的呢还是外头买的呢？他咱也分不太清。
1: 自家做的，自家做的特别棒啊。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热爱生活的朋友。
0: 是是是，哎，我真的觉得现在夸人的方式啊真的是。
1: 啊，平海林峰说鬼针草和苍儿子是不一样的。
0: 哦，
1: 我知道不一样啊，他们的果实的形态有非常大的区分。
0: 他还跟我们科普了一番。
1: 对，鬼针草呢，它的果子或者是它的那个刺就是黑色的，一束一束的。那苍儿子呢是一粒一粒的，而且是绿色的。但是我想问妮妮气是哪一个？妮妮气是哪一个？
0: 妮妮气啊，
1: 嗯，
0: 好好，菲林，你好久没来了，
1: 是，
0: 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都已经没有了，
1: 是哦，
0: 你都已经成为新听友了
1: 啊。他说最近一段时间休息在家，然后午睡起来的话，可能就会熬鱼腥草、六角仙、鬼针草轮番上线，
0: 这样子吗？六角仙是什么东西啊？
1: 嗯，
0: 六角仙，那个仙，
1: 我也不知道，
0: 那个仙，
1: 我感觉我真的还有很多的这些植物的名字都。不懂
0: 啊、没有听过那个仙哈、还有他说刚出地铁啊，天阴沉沉的，让人不想上班。那就还没有下雨是吗？
1: 有小雨，
0: 哦，雨不大，
1: 嗯，
0: 飘的小小雨粒。
1: 福州话叫做雨摸嘞
0: 啊，他说的是雨摸西，
1: 雨摸西。
0: 瑞哥说什么呢？咱们来听一下啊，
1: 就是这条，
0: 这
1: 早上好。这是什么歌？
0: 不懂啊。
1: 天空灰的像哭过。这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哪首来着？
1: 接不下去，怎么回事？是你的调有问题，还是我没反应过？
0: 哎，他的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嗯，哒哒哒哒，我大概知道，但是我一下子，
0: 让我们自己找找调啊，调一下啊。
1: 是叫天灰吗？这首歌？
0: 天哦哦。
1: 那不对呀。
0: 不对吗？
1: 不对。
0: 我说的不对吗？
1: 不对。

0: 好吧，来吧，无所谓，来了啊。他说我这边也下雨了，我位置呢在三江口啊、哦，三江口下雨了啊。他说我现在泡的是那个金银花茶喝，
1: 金银花也有点苦哦。
0: 金银花怎么会苦呢？
1: 我感觉有一点，
0: 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我真没喝出它的苦。
1: 你还质疑我？因为啊，因为我对苦味稍微敏感一些。
0: 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对，是你说的。我通常是菊花茶跟金银花茶放在一块儿喝
1: 啊。对，去年
0: 今年我还这么喝，我今年我还这么喝。
1: 嗯
0: 啊，就都你说的金银花很苦，它真苦吗？请问
1: 有苦、哦、
0: 好吧好吧，
1: 苦，
0: 我就听你说的金银花很苦。
1: 嗯嗯、就是苦。
0: 我反正我自己是没怎么喝得出来啊。
1: 嗯
0: 啊，这话不用谢啊。
1: 不客气啊，
0: 不用谢啊，
1: 举手之劳。
0: 对对，稍微夸一下嘛。又没有什么，真的是，你又不可能因为我夸了你就给我送早餐。
1: 也不是不可以啦。
0: 来来，听一下听一下那个唐先生，等等等等啊，我们这样一首歌之后再过来，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一首歌之后咱们再来啊。嗯

0: 我们又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们是
1: 铃铛组合。
0: 哎，我们回来之后呢，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了。咱今早不是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小时候喝过的那些，或者是现在还在喝的那些，那叫什么？
1: 凉茶。
0: 哦，我还以为说童年的记忆的味道。
1: 其实也是啊，因为我们喝凉茶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长辈熬
0: 啊，
1: 我们喝、他们总觉得你要多喝一点，夏天容易上火，或者是要多喝一点清凉解暑。
0: 是啊，那个大家有任何的童年的或者会记得的那些这叫名字，那个凉茶的名字，您都可以发送过来啊。
1: 是的。
0: 另外，您回复2026，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什么满赠啊，等等等等的每整个商
1: 场里面的还买一送一呀、啊。
0: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如果扣那个咱们的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就可以得到有机会得到咱们
1: 新酒劲养生会所
0: 送出的100块钱的抵用券啊，就这么简单啊。匿名说什么呀？我们来看一下啊。他是音频呢、啊，怎么的？
1: 语音，我们来听。
0: 来放一个。你好，你好。
2: 离开你以后，你没有更自由。
0: 是刚刚的那个接下去吗？
1: 序曲，你们还隔空接歌呢，
0: 没关系。

0: 我接了一半，
1: 他唱的对吗？
0: 我旋律也对了。
1: 哦，你也对了。
0: 我刚才接的其实是对的，我接的就是你离开以后。
1: 哦，
0: 我接的是那一段的旋律。
1: 不知道。
0: 一会儿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1: 好好好，我给你找好了。无所谓啊。
0: 无所谓说金银花茶不苦哎。
1: 没错没错，这样对了啊。
0: 我不懂为什么就是我能够尝到它那么一点苦。
1: 他说我现在就泡那个金银花茶喝呢，一点都不苦。哎，我也觉得一点不苦。嗯，小丹告诉我他很苦，所以每次搞得我都不敢放太多。feeling 啊
0: ，feeling， 嗯，他说如果我翻新成新听友了，感觉也还可以啊。嗯、
1: 他说差不多两个月没来，为什么呀？
0: 因为他
1: 出差了吗？
0: 外派
1: 哦，
0: 去了一个。问你啊，猜猜啊，遍地瓦罐、
1: 福安
0: 罐汤和拌粉的城市。
1: 拌粉，哎，跟福安有关系吗
0: ？No，
1: 宁德。
0: No， 他上周六才回来啊，想死福州了。
1: 哦、
0: 江西啊，
1: 哎，福安也有哎，
0: 但是你在江西真的就是遍地拌粉和瓦罐汤，
1: 这样子吗？
0: 对，好好吃。
1: 嗯。我去的时候怎么没有这个？
0: 因为 feeling 是你去的时候没有这个，
1: 真没有，
0: 怎么可能？
1: 嗯，
0: 你走去哪儿了？真的，就是你从一大早开始，早餐就已经开始吃拌粉
1: 哦，
0: 一天三餐都 OK
1: 哦。那可能我去了个假，
0: 你可能去的不太是就是融入街道的这一种，是不是景点
1: 啊？对，

0: 对对对，我那肯定是景点啊。
1: 当然，因为我们是我之前去的时候就是周边自己就是随意的逛
0: 哦，
1: 街道、城区，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出行，所以会吃的多
0: 哦。
1: 对。
0: 哇，逛汤嘛，咱们这附近也有很多。
1: 哎，还真不一样的感觉。
0: 不一样是吧、
1: 特别好吃。
0: 好嘞好嘞好嘞啊，咱们再来看看大家的啊，就是把那些童年的那些记忆啊，您都给说出来啊，让我们来见识见识啊。那个小小他有说到，他说福州本地人肯定是最爱那个
1: 青草冻鲜草蜜。
0: 他说夏天出门必买，清清凉凉还解腻啊，比起那个汽水啊健康多了。
1: 哎，晚风说到了一个我刚才真的忘记提到的，就是石花糕。
0: 石花糕
1: 我家夏天也会。石花糕呢，它其实是一种草熬制出来的。它熬完之后呢，它是那种有点半透明带一点点淡黄色的。很多的就是叫做水果四果汤里头。
0: 哦，四果汤我知道。
1: 有石花糕。它会把它切成条状。
0: 哦，
1: QQ 的。
0: 我好像知道。
1: 对，那个就是石花糕。夏天吃也非常的清凉。
0: 哦，
1: 对。
0: 忘了。
1: 石花糕
0: 忘记了。但是四果汤里面确实有很多那个什么晶莹剔透的那些东西。
1: 对
0: 什么条的方的大的小的。
1: 那个石花糕有一些会。你看像闽南闽东一带啊，他说夏天是家家常备，冰镇之后口感绝了。石花糕特别好吃。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味道的。
0: 它自己没有味道，它吃的是别人的味道。
1: 它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0: 是啊。阿杰在路上啊，他说认准那个传
1: 统
0: 的
1: 绿豆
0: 汤，他说熬起来绵密起沙。哎呀，我跟你讲，我喝的绿豆汤我都不要它起沙的那种。
1: 我可能只爱那个汤水。
0: 对，你那个起到沙的那个汤水就浊了呀。
1: 没有，它不是夏天在街边经常你会看到一款叫做绿豆冰沙。
0: 哦，绿豆冰沙，
1: 那是这个口感。
0: 哦，就是要沙的那种是吗？
1: 对。
0: 他说要放凉再喝，简单朴实，确实夏天解暑王牌。哎。就是我们两个可能喝的是同一种，就是怎么说呢？我记得妈妈以前怎么做的哈，她是说，开水烧开了，然后呢绿豆那个都洗好了，烧开了，给你冲你哦。
1: 哦，直接不用煮是吗？
0: 对，冲你哦，然后呢就把那汤倒出来，那个汤是青草味很浓的，你知道吧？那个绿豆是不是都还没有就是完全泡开那种嘛？然后把剩下的那个冲完的那个绿豆，再放到比方说该做的绿豆粥里面，就怎么做。他说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倒出来的这个汤啊，就是又清晰。然后呢又解暑，是这个意思。我也不吃，我也不太吃沙的东西，
1: 对吧？你就感觉口感怪怪的。
0: 不是就觉得夏天嘛，就是嘴巴都最好喝点水灵灵的东西，不要再沙沙的了。包括什么西瓜呀苹果呀，我都不吃沙的，我喜欢吃脆的。
1: 哎，苹果我绝对要吃脆的，然后包括那个桃子，我也喜欢脆桃。
0: 脆，对，我不要那种沙味儿的。
1: 我喜欢脆桃。
0: 那种沙感的感觉，就怎么说呢，它占用了水分的空间。对对，
1: 是口感的问题。
0: 小城烟火啊，喜欢什么呀？
1: 荷叶茶。
0: 哎，我也喜欢。
1: 我没有喝过。
0: 啊，怎么会荷叶茶？就是荷叶呀。
1: 我知道呀。
0: 就有点像那个荷叶晒干了嘛，然后我们一大片一大片，或者是有的是剪好条状的那种，你买回来。
1: 真没喝过。
0: 当做你就像泡茶一样泡它。当做泡茶一样泡它。我是觉得，因为为什么荷叶茶我喜欢啊？因为我喜欢它那个身上那个青草味儿。
1: 我知道你喜欢草药味了。
0: 金银花茶他也爱。然后呢纯草本的凉茶，清热降火，他说天热的时候喝着特别舒服。
1: 我喜欢吃那个莲蓬。就是你有一些城市它在街边会有售卖哦，就是新鲜的莲蓬，然后呢你去抠，那个莲子就是生的脆脆的。直接吃。
0: 是直接吃的吗？
1: 对，可以直接吃。
0: 莲子那么硬。
1: 脆脆的 tree 的。
0: 哎，莲子在我这儿它很硬呢，它要煮好久好久才能软。
1: 但是就是你生吃，你抠出来吃，那个就是口感就是挺好的。
0: 好，
1: 就是你会感觉到回甘，有清甜的感觉。
0: 是，
1: 因为我喜欢买莲蓬，是因为我觉得它长得特别好看。
0: 哦，这样子啊，
1: 就很有生机。
0: 我没吃过，我也没见过人在莲蓬里面扣着吃。

0: 来来，菲林这个念一下啊，他说
1: 冬瓜皮
0: 加丝瓜皮
1: 加
0: 冰
1: 糖，
0: 冰糖
1: 而且他说的是冬瓜皮皮加丝瓜皮皮
0: 啊，滚瓜配配嘎草配配。
1: 你看福州话说起来其实也是很可爱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叠音，
0: 滚瓜配嘎草配怎么没来呀？他小时候老人会煮比饮料好喝、小时候可不觉得这玩意儿比饮料好喝，
1: 小时候爱喝饮料，
0: 当然了，小时候肯定爱喝饮料啊怎么会比饮料好喝啊、是不是长大才觉得比饮料好喝？小时候可不觉得，小时候 我宁可天天冰可乐冰镇的各种，
1: 而且如果你没有加冰糖或者是没有加蜂蜜的话、有一些小朋友就不爱这个口感了。
0: 对啊，他这个发的是什么？
1: 你这个有点像
0: 各种甜品、
1: 有点像四果汤，但是他又不是很标准的四果汤、
0: 他说这两年夏天休息的时候都会自己做什么
1: 冰粉，
0: 红糖冰粉和冰饭做一份，一够一家人吃。
1: 哦，
0: 我知道它是冰饭
1: 冰饭和冰粉的组合，在底下可能是米粒。
0: 对，我跟你讲，这老好吃了，
1: 真的很好吃。
0: 我自己在家里做过，你知道吗？
1: 成功了吗？
0: 不是我做的，我的意思是我家做的，不是我做的，不是我自己亲自做的。
1: 哦，如果是你自己做的话，我打算去你家做客了。
0: 那还好不是。我这是干嘛？干的捏吗？来吧来吧来吧，郭姨做给你吃、好不好、行行行，咱们先休息一下啊，马上回来了啊。

0: 好了好了，我们又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啦，
0: 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哎，可是 feeling 这个发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呢？是你的电话号码吗？
1: 可能是。
0: 为什么要给我们发这个？还是你发错地域了呢？
1: 这不是新酒精吗？
0: 哦，
1: 你在想什么？
0: 不是，这是什么？
1: 手机号呀。
0: 哦。我懂了，我懂了啊！来来来，我们再来说一遍啊！哎，我真的不太明白他什么意思啊！真的，
1: 我好想让你闭麦呀！
0: 对不起，刚才那段帮我掐掉一下啊！来，我们再来说一遍啊！如果说参与我们话题，你想要获得咱们新酒精送出的价值100块钱的抵用券的话，不要笑，拉麦拉下来，真的是给你闭上！哎，如果说要获得新酒精全市养生会所的价值100块钱的抵用券的话，请你不要再笑了。您参与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就有机会获得了，真的
1: 就有机会获得一张100元的抵用券。然后这位主持人问他为什么给我发电话号码。
0: 回复2026啊，回复2026会有一张海报，然后呢你可以满赠啊，你来说吧，你来说吧，就怕我说错话了。
1: 好，满618，我们可以送海蓝之谜防晒霜2支。满1288，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送给您。满1688，兰蔻小白管防晒正装1支。满2188，直接送您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
0: 哦，对，应该来讲是真的是特别的实惠了。
1: 是的，
0: 是。如果说你喜欢的话，一个扣那个168，一个扣2026，另外一个是参与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就行
1: 了。对，在郭林这，如果你要送到他额外的赠品的话，要满6188。
0: 6188。啊，如果谁啊，这个要满6188的话，您在平台上面先给我个人扣一个啊，我看看能不能买得起。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是可以给你，额外附送一个啊，都是可以的啊。好了，那有凉茶的您继续扣。
1: 对，
0: 在我们平台上面有凉茶的还挺多的，我们一会儿回来再说。
1: 好，
0: 现在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有趣的十字，那个叫什么？
1: 十字路口的红绿灯。
0: 对，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啊，在说之前，您可以回复信号灯3个字，就是在我们平台上面您直接扣信号灯3个字，会有信号灯啊，告诉您什么叫做金鱼的红色灯，什么叫做绿色的什么竹编灯等等啊。最近呢，在闽后交管大队创新推出了路口信号灯升级改造，把金鱼啊、竹编啊等等的本土特色的非遗元素融入到信号灯的外观设计当中。在规范道路交通秩序的同时呢，直接巧妙地植入了地域民俗文化，那实现一个交通安全管理和本土文化文旅宣传的一个双向赋能。
1: 是的，那么根据了解呢，本次改造是遵循红金鱼亭、绿竹编行、这个创意思路，将红灯设计成灵动的金鱼造型，然后呢绿灯是搭配精巧的竹编纹样。
0: 对，那县公安局的交管大队民警就说了啊，改造全程严守国家道路交通信号灯相关的标准的，也就是说那个是标准范围之内的。在保留红黄绿信号灯原有的亮度啊、配色呀、警示作用，确保通行指引功能不受改动的前提之下，让那个道路的交通设施兼具有实用性和文化美感。
1: 是的，等候信号灯的短短数十秒间，本地居民呢就可以重温乡土文脉，外地游客呢还可以透过这个方寸的信号灯读懂闽后的文化底蕴。那么交警也表示啊，下一步交管大队还将持续探索交通基础设施和非遗文化融合的新路径，依托路灯、护栏、交通标识等等公共设施，打造更多的街头微景观，让非遗的传承不再是局限在展馆还有非遗的作坊之中，让城市街巷便民设施也都成为文化传播的优质阵地。
0: 哇，那以后这个

0: 灯啊，就得设计成好多种样子啊，是不是、啊？咱们福州费一可多了，
1: 是。
0: 大刚刚说的那个绿竹编的那个灯，
1: 那个纹样，
0: 对对对，大家可以
1: 很清新
0: 一下。信号灯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没有？它是这样子的啊，它是什么？是竹子，
1: 我知道
0: 啊，是竹子的样子的啊。大家可以回复“信号灯”三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看得到了。我们刚刚说那个至少可以看到的一个是红的
1: 金鱼
0: 啊，一个是绿。绿的竹编，竹编其实就是竹子了嘛，这个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外地人的科普，我觉得老有用了。
1: 哎，会知道我原来这个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0: 对对对，也就是不再像以前那么单调的圆筒了。以前是圆筒的红，圆筒的绿，圆筒的黄，那现在咱们会变成一些有当地特色，比方说下一个我出个主意啊，叫橄榄，是不是？再下一个，咱们把三方七象弄在红绿灯上，有点互炸了哈、哦。
1: 是，
0: 好互炸的一个灯哦。
1: 你可以设计鱼丸，它本身也圆溜溜哈。鱼丸和肉燕放在一起，应该可以有辨识度。
0: 没有，你得放个碗。要不然的话，分不清原来那个信号灯圆溜溜的，还是那个鱼丸圆溜溜的。是不是啊？行行行，这个是我们的脑洞大开了啊。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越来越有趣了啊。
1: 是的，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吧。端午节近了啊，咱们福州的粽子市场呢也是日益升温了。那记者呢也是走访多家的超市以及农贸市场，就发现了各大商超的粽子专区已经抢占卖场的 C 位了。那个什么粽叶呀，这清香啊，应该算是现在大街小巷全部都是了。
1: 对对对啊，我们之前也有跟大家提到过啊，就是今年的粽子啊，就是除了有传统的口味，那还有很多非常主流的串
0: 新潮的。是是，比方说，但是工作人员这么介绍，他说传统的粽子呢仍然是主流啊，
1: 比如说猪肉粽、花生粽，还有红豆粽，
0: 对对对，经典款嘛，仍然还是占据了货架的核心位置啊。印有什么呢？非遗的工艺，
1: 还有古法柴烧
0: 字样的一个标签，格外显眼。单个大概在6到10块钱左右，这个定价还是极具性价比的、
1: 对对对啊，传统口味可以说是守住了半壁江山。那么新潮产品呢，也是纷纷涌现。在多家超市内哈，像是黑松露肉粽、蛋黄肉粽，
0: 这么补的吗？
1: 蛋黄米豆沙粽等等的新款产品也是琳琅满目。所以呢，很多市民如果你想尝鲜啊，或者是送礼的话，这些多元的需求都可以被满足。
0: 是。那线上平台呢，是口味创新更加丰富一些啊。
1: 芋泥我看到了
0: 啊，芋泥你看，还有鲍鱼瑶柱粽呢。我不懂的这个，鲍鱼瑶柱
1: 就是你喜欢的海鲜的鲜味儿。
0: 我是可以接受啊，但我觉得一个粽子里面包鲍鱼有点是过于奢侈了。还有什么呢？奶黄风味粽，还有五色杂粮。哎，这个东西我曾经啊，在那个什么现在还没有说出来之前，前几年我就跟我妈提出来了，
1: 要
0: 用五色杂粮
1: 啊。那个粽子应该颜色很漂亮。
0: 后来我妈说做不了。
1: 为什么做不了？
0: 因为它不糯，然后不能包在一块儿。然后我说没关系，我
1: 没有粘性。
0: 对对对，我说我自己就拆开之后我自己撒着吃。
1: 好讲究哦。
0: 没有，因为我就觉得那个糯米啊，就怎么说，热量太高了。
1: 对啊，如果你是更愿意来尝试新品的话，我想到的是我们的一位听友
0: 啊。什么
1: 啊？J52。你可以试试哦，比如说有蒲烧鳗鱼粽，还有螺蛳粉粽、辣条粽。
0: 是的是，还有榴莲冰粽嘛。在这些一众就是奇奇怪怪的粽子当中，我觉得榴莲冰粽都算正常的。
1: 其实榴莲一冰好像口感真的都还可以。
0: 不是，
1: 它也很百搭。
0: 一叫做冰粽，我就能接受榴莲了。
1: 这样子，
0: 对、对，就是感觉好像也不是那么显得那么的黑暗料理了啊。是。那除了口味翻新之外呢，那粽子的健康属性呢，正在成为消费者关注的一个重点。
1: 对对对。
0: 比方说鲍鱼瑶柱粽啊，还有五色杂粮粽啊，还有手工的那个什么山野
1: 笋
0: 香肉粽啊，都纷纷上线了啊。比方说，我说的那个五色杂粮，我就考虑到它什么热量高不高的问题嘛。那个淘宝啊、京东啊、平台等等啊，他说都是药食同源系列是特别的抢眼的
1: 陈皮啊，无加蔗糖
0: 哦，不加蔗糖，零蔗糖，
1: 不是非常甜
0: 啊、
1: 还有什么呢？人参、枸杞、山药，
0: 这个过于有点药材了。
1: 茯苓、桂花、紫薯，
0: 是不是啊？
1: 所以可以可能很多产品它是把那个养生的食材和一些我们很熟悉的传统的馅料，巧妙的融合。
0: 对，那跟粽子一块走红 们的其实

0: 还有其他，比方说艾草花束，
1: 嗯，香囊，
0: 对对对对对，比方说我们买的这花花呀，都是鲜花什么的，人家艾草里面就是可以弄成花束插在家里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1: 啊、哦，很漂亮。我之前有看到过相关的一些产品，
0: 哦、是是是啊、嗯，福州也很多，在很多家的超市日用区里面呢，也都绣着，比方说吉祥纹样的一些艾草包啊，嗯、还有精致的五彩的那些什么手绳，算是琳琅满目了啊。
1: 对，
0: 是菜市场里面几元一把散装的艾草。经过花店里面这样配一下那样配一下，什么黄金球啊，什么
1: 菖蒲叶
0: 菖蒲叶呀、啊，
1: 很漂亮
0: 啊、一束就大几十呢，我跟你讲，
1: 那我自己扎一把
0: 扎一把、嗯、行行行啊，这个应该还算是这怎么说呢，传统与创新并存的。
1: 对
0: 啊，今年的粽子我不知道大家都吃了什么了啊，接下来咱们再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据说呢金星跟木星终于要贴贴了啊、
1: 哦、
0: 我跟你讲，其实我上下晚班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到这个奇观，因为那个时候都差不多七八点的时候经常被我遇上了，你知道吗，就是笑脸一张啊，
1: 嗯，
0: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据说是你追我赶啊，金星呢是终于遇上了木星了，在六月九号，其实是明天晚上，但是在六月九号前前后后，其实都是可以观察到的啊。
1: 啊，
0: 金星和木星二者呢是上演了一个近距离的贴贴。那天文科普学家就说了啊，他说这个是本月极具看点的一个天象，观赏性十足。如果天气晴好的话，那天黑之后呢，我国的各地公众都可以凭借肉眼就可以欣赏到这个两颗星同框的唯美景象
1: 哦。通常情况下啊，金星木星呢、嗯、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嗯、
1: 它是亮度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颗星、
0: 嗯、
1: 差不多每年它们都有机会走到一起、
0: 哦、
1: 所以会形成金星和木星的天象、
0: 嗯、
1: 那本次呢金木相合是发生在九号八点三十分，晚上八点三十分左右啊，这是今年二者唯一的一次相合，是同时观测二者的最佳时机。那么此后金星就会逐渐远离木星，等到七月太阳运行到木星附近的时候，今年的木星观测季也就结束了
0: 哦。
1: 天文爱好者就不能错过。
0: 那观测这一幕星星相惜啊，不限于九号当晚，我刚刚说了啊，前后几天都是可以的。那到时候金星和木星之间的一个角度呢，距离呢依然是很近的
1: 啊。如果说那会儿啊，西方地平线附近没有遮蔽物，大家在观测的时候呢，可能还有望目睹到什么呢？平日里难得露面的水星。
0: 哦，是这样子的，
1: 这个好专业了。我都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抬头去找他们。
0: 对对对啊，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其实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关注起了啊。明天说是六月九号的时候呢，是金星和木星啊。

0: 后改月雷池一部，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烤串配小酒是很多人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在多数人印象中，烤串应该是现代才流行起来的。其实不然，我大中华以吃闻名的国家，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烤串。是不是没想到我国撸串竟也有如此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早在原始时代，人类就学会了把肉放在火上烤熟了吃。据考古发现，大约在60万年前，周口店生活的北京猿人已经开始吃烧烤了。在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马家坪文化考古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用来制作烧烤的器具。在中国，传说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发明了烧烤，他教人们抓鱼捕鸟，还取来天火，教人们把鱼鸟等等烤熟了来吃。人们吃着烤熟的肉，口感香脆，不再闹肚子，身体也更加健壮了，大大延长当时人类的寿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烧烤可是促进了人类进步。伏羲被尊称为刨羲，第一个用火烤熟瘦肉的人。虽然人类一开始吃烧烤是出于生存本能，但即使后世烹饪技术不断提高，中国古人始终没有办法割舍烧烤。商周时代，烧烤已经是贵族生活中一道不可或缺的美食了，它叫做炙，字形就是肉在火上烤，并渐渐成为了一种饮食文化。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盐、糖这一类调味品，因此当时的烤肉已经很有滋味。在夏商王朝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里，考古专家发现了不少烧焦了的兽骨，以猪骨和牛骨居多。由此可见，夏商时期的人们最爱吃烤猪肉和烤牛肉。到了战国时期，贵族常常在请客饮酒时吃烧烤以助兴。《诗经·户业》中写道：“有兔斯首，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边吃烤兔肉边喝酒，烤兔就酒，越吃越有。在《楚辞》里比较常见的是烤鱼，当然还有烤羊羔、烤鹌鹑等各种野味。华夏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古人吃烧烤也是有礼仪的。《礼记·曲礼》中的《进食之礼》提出了十几条吃的规矩，其中一条是勿作炙，就是专门针对吃烤肉的，意思是不要狼吞虎咽，嘴巴里塞太多食物的样子太不雅观了。这也说明古人好吃烤肉。关于古人怎么吃烧烤的，我们下期接着聊。
4: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听活力，跨步

0: 好嘞，我们又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的最后一小节了啊。
1: 嗯，
0: 那最后一小节，咱们跟大家来总结总结吧，好吧？
1: 好嘞。
0: Feeling 啊，这点歌有点晚啊，明天来吧，好不好？
1: 嗯、
0: 那个哦，好多人回复信号灯
1: ，
0: 然后这个之灯，他说刚出门、上车，车上就听到你俩声音，心情立马好了，像星星
1: 有眼光，
0: 必定又是开心的一周。你看看，
1: 一定是
0: 看看心心相印的人，
1: 一周顺顺顺。
0: 是是啊，那个Feeling点歌我们这会来不及了，
1: 来不及，
0: 对，我们来不及、你明天再来嘛，好不好？那咱们做个总结吧，咱们今早主要是跟大家聊了一下那个小时候的那些什么
1: 凉茶
0: 苦茶呀、那种清热解火的那些味道啊，算是味道了啊，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谢谢大家分享啊。
1: 对对，
0: 那另外
1: 不过呢、提醒一下啊，就是夏天可以喝，适当的喝一些，不过也要根据个人的体质跟具体情况、也不能盲目的狂喝
0: 哦。是是是、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家熬的那些还真不是药啊、当不了药，顶多只能够什么解解火呀，
1: 当水喝，
0: 补补水，
1: 老人家都是这么说的。你不要以为这个苦你就把它当做水来喝，
0: 它本来也就是当水喝、对不对？然后你看看我们家以前那个场景我都记得，就是奶奶熬一大king窝放在那边是那种很大的king窝。
1: 我知道
0: 对、然后你说那个一把草能有多大的东西在里面？
1: 不过呢，因为有一些它是可以入药的、有一定的药性啊、所以呢就是不要自己盲目的乱喝就对了
0: 啊、是
1: 这样。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继续啊，可以扣2026过来看一看我们的满赠活动。
1: 是
0: 整个商场里面现在好像大部分都是买一送一。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哦，明天再来吧，好不好？参与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会被我们选中啊。选中之后呢，就是那个全时酒劲新酒劲给我们送出的价值100元的抵用券了、
1: 是的。
0: 好了，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啊，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咱们再会了啊，拜拜
1: 拜拜。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妈妈，我回来了。
8: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7: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8: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7: 好呀。
8: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7: 封闭的环境。
8: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7: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8: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7: 不让人碰。
8: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7: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8: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7: 不能告诉别人。
8: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7: 不能信。
8: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7: 找警察。
8: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7: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8: 嗯，真棒。
9: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的街巷里，最动人的乡音莫过于那一声软糯的阿苗。它不是简单的昵称，而是刻在福州人骨血里的疼爱，是用方言写下的最朴素也最滚烫的亲情告白。阿苗是福州话里独有的亲昵称谓，直译是我的命，意思是宝贝儿、心肝儿。在福州，无论你是蹒跚学步的孩童，还是鬓角染霜的老者，在父母祖辈口中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阿苗。这声呼唤不分年龄，不分场合，饭桌上、出门前、担忧时、欢喜间，随口一出便是满意的温柔。这份称谓的由来藏着老福州的岁月与牵挂，旧时闽地生活清苦，孩童养育艰难，长辈们不善言辞，不善说煽情的话语，便把所有祈愿、保佑和牵挂都揉进这一声阿苗里。换一声阿苗，便是把孩子当作自己的性命来珍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出人头地，只愿一生平安，无灾无难。它是祈福，是心安，是刻在方言里的守护。在福州的日常里，阿苗是最鲜活的生活注脚。清晨，奶奶唤着阿苗，谢波哦，开启温暖的一天。出门时，长辈叮嘱阿苗多劳买你干，藏着细碎的牵挂。就连侨居海外的福州人，家书里、电话中，阿苗两个字依然是最戳心的乡音，连结着故土与亲人。它更是福州文化的温柔符号。福州话作为闽东方言的代表，留存着上古汉语的音韵与词汇，而阿苗便是其中最有温度的一颗明珠。它不只是一个词，更是福州人内敛又深沉的情感表达，不张扬，不浓烈，却细水长流贯穿一生。在快节奏的当下，这声乡音依旧柔软，提醒着每一个福州人，无论走多远，总有家人把你当作性命般珍视。闽式生活第六十六代，一声阿苗是福州的方言，是家人的情话，是刻在荣城人心中的乡愁。它道尽了这座城市最质朴的爱，只要这声呼唤还在，福州人的根与情就永远温热如初。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烤串配小酒是很多人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在多数人印象中，烤串应该是现代才流行起来的。其实不然，我大中华以吃闻名的国家，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烤串。是不是没想到我国撸串竟也有如此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早在原始时代，人类就学会了把肉放在火上烤熟了吃。据考古发现，大约在60万年前，周口店生活的北京猿人已经开始吃烧烤了。在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马家坪文化考古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用来制作烧烤的器具。在中国，传说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发明了烧烤，他教人们抓鱼捕鸟，还取来天火，教人们把鱼鸟等等烤熟了来吃。人们吃着烤熟的肉，口感香脆，不再闹肚子，身体也更加健壮了，大大延长当时人类的寿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烧烤可是促进了人类进步。伏羲被尊称为刨羲，第一个用火烤熟瘦肉的人。虽然人类一开始吃烧烤是出于生存本能，但即使后世烹饪技术不断提高，中国

古人始终没有办法割舍烧烤。商周时代，烧烤已经是贵族生活中一道不可或缺的美食了，它叫做炙，字形就是肉在火上烤，并渐渐成为了一种饮食文化。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盐、糖这一类调味品，因此当时的烤肉已经很有滋味。在夏商王朝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里，考古专家发现了不少烧焦了的兽骨，以猪骨和牛骨

诗经护叶中写道，有兔斯首，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边吃烤兔肉边喝酒，烤兔就酒，越吃越有。在楚辞里比较常见的是烤鱼，当然还有烤羊羔、烤鹌鹑等各种野味。华夏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古人吃烧烤也是有礼仪的。《礼记·曲礼》中的进食之礼提出了十几条吃的规矩，其中一条是勿作制，就是专门针对吃烤肉的，意思是不要狼吞虎咽，嘴巴里塞太多食物的样子太不雅观了。这也说明古人好吃烤肉。关于古人怎么吃烧烤的，我们下期接着聊。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

0: 不错哈。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0: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0: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要一个有女不要看的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看的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不要看的吗？

0: 胡椒味怨雷，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电话号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福建早在古往一万公里，由南安归旧顶天翁华旗创办，祖源于1929年。1930年，将来卷向道上，位于湖州往纽约南面从南归闹，景令命恩。一些尊神修家现代化既爱早在前夜，也来算设计你那那年代中国时代华屋更存之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来这可了解了啊。顶天翁我命低叹，南安街苏江轩敦宾从人，杂念多皮绿兵黑衣，艺术高明多旧改宣欧信王。回国之后定居阿莫，愧谢顶天翁一月国，翁更无命。顶天翁乃为护卷森林独木户口，又来于华殿做宅工业，扎都已经欧创办宅村的一员。1919年，伊利德上野江顶喜庆由清华大学贡献排王米沃流欧，天区1819年

0: 工做宅作业。一到你那年一多孔拿一带有病也好，不老多马一英做宅创做末研究做宅新业那年，并且搞一些既爱创进行丢大研究。一到你四年一后信回国，最初准备搞明色建造宅创，但是东西工化空间多内雷病创恐难团团，于是一先好搞应带水雷对面做宅创跟既爱创参观研究。一到你四年从回国之后，不搞捐宁西屋中安等地考察，为挑白做宅创找了全行业记录准备。一到你九年初，顶天欧内位白做宅创的司机跟记录调员已经成熟，就联络阿莫十不王有姓王的归咎，为白做宅创向海内位救后救魔孤王，带搞了绿皮救粮李清壮等应的接替。顶天欧家令故起欠红见总波孤王以霸王起色。一到你九年搞我谁起好，多阿莫丢开古龙带回驾内心里忽卷坐在孤王一万公里，决定多虎鸠卷坐在床，推举顶天翁为董女郎，顶喜庆为总印里兼存郎，护宅卷存虚拟公里。首先多虎鸠挽留越难就得把鬼墓开始卷造错梦，东西卷德国碎了电也既爱设备，基端欧所不忘记的是顶喜庆共举护卷坐在我脑地点精心研究设计电影。
1: 古月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到三年年五月，福建做宅创卷向岛上，初期产品是创工海鸥包配三元，产品对了县市内外销售经费，故销往南苑等地。由一到三年年到一到三七年，三轮对年有所增长，所有产品有莲树、鱼烤、罗地、多林、海鸥跟波来等。其中海鸥在感谢文秀光会向为国三秘密物。福建做宅创是全省第一家既然做宅工厂，到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但是由于亏存性跳股不足，并且最近左右而于建造成本跟旧地设备，造成到三号就断困难到处做矿，需要借口断食，产品的成本也因此增加，再加上一到二七年一号再加下跌，造成公里连年亏损。抗年期间做宅创的生产都是有影响，一到四十年虎鸠龙行你靠建做宅创早为供养，既爱设备被完全破坏，抗建性能好，经过那年龄的努力到一到四百年四月才恢复生产，但是因为修楼不妥竟也就断困难，生产断为了四定四虚的状态。一到四九年五月起再存定根，想采记忆应从虎鸠，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嗯，真棒。
4: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烤串配小酒是很多人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在多数人印象中，烤串应该是现代才流行起来的。其实不然，我大中华以吃闻名的国家，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烤串。是不是没想到我国撸串竟也有如此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早在原始时代，人类就学会了把肉放在火上烤熟了吃。据考古发现，大约在60万年前，周口店生活的北京猿人已经开始吃烧烤了。在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滨文化考古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用来制作烧烤的器具。在中国，传说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发明了烧烤，他教人们抓鱼捕鸟，还取来天火，教人们把鱼鸟等等烤熟了来吃。人们吃着烤熟的肉，口感香脆，不再闹肚子，身体也更加健壮了，大大延长当时人类的寿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烧烤可是促进了人类进步。伏羲被尊称为刨羲，第一个用火烤熟瘦肉的人。虽然人类一开始吃烧烤是出于生存本能，但即使后世烹饪技术不断提高，中国古人始终没有办法割舍烧烤。商周时代，烧烤已经是贵族生活中一道不可或缺的美食了，它叫做炙，字形就是肉在火上烤，并渐渐成为了一种饮食文化。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盐、糖这一类调味品，因此当时的烤肉已经很有滋味。在夏商王朝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里，考古专家发现了不少烧焦了的兽骨，以猪骨和牛骨居多。由此可见，夏商时期的人们最爱吃烤猪肉和烤牛肉。到了战国时期，贵族常常在请客饮酒时吃烧烤以助兴。《诗经·户业》中写道：“有兔斯首，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边吃烤兔肉边喝酒，烤兔就酒，越吃越有。在《楚辞》里比较常见的是烤鱼，当然还有烤羊羔、烤鹌鹑等各种野味。华夏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古人吃烧烤也是有礼仪的。《礼记·曲礼》中的《进食之礼》提出了十几条吃的规矩，其中一条是勿作炙，就是专门针对吃烤肉的，意思是不要狼吞虎咽，嘴巴里塞太多食物的样子太不雅观了。这也说明古人好吃烤肉。关于古人怎么吃烧烤的，我们下期接着聊。

0: 伊呀，你才花开的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食奶咯，能惊你惊哦，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电器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阿咩西？
1: 啊，一边话，会能牙就能抗炎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年嘅不正趣，何莫我看我哩呀，也特别的走。
1: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爷啦，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嘅美台，能爱呀，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手啊也用个更能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到破还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3: 一个见我的吧，学哪吧。你你多来送老人嘛辛苦呢，给你一把，请你切手往那花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呢，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3: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女伢按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自动马上去耶啊。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要惊你，

0: 那间哦，一个人出黑就没方便，故意爱出大爷。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了啊。
1: 阿伯了啊，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户内，我警惕做好，所以你安个呢啊。
0: 谢了呀，谢了呀。
1: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可见谅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静灵静，好好不眠，车都定得静静在，很闹嘞，也没人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些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吃安宁。
2: 女梦，
1: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媒体的水，如果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寒之间，一年四季梅笋美美乌乌嘅见秀，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嘅守候。呼叫车相关位，全每六位乌面呼叫人递给。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6: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7: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5: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8: 救命！
5: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7: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5: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下雨天，你要去买我们的爱。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妈妈，我回来了。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0: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0: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0: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1: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0: 不让人碰。
1: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0: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1: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不能
2: 告诉别人。
1: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不能
0: 信。
1: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找警察。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昨夜落寞，昨夜天，打错方向，我爱共安。
4: 一奶花龙，一奶盼恼，昨夜吹公贼天下水。
3: 精彩屏幕，就多走海聚拢。
5: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走海聚拢》，将今日讯息屏幕，红包太阳每颗都一磅，有数不好报告。
6: 红包来呀！你到我练了长工里头过来，哪天的包啊？我安阳经济哪天啊？为了待遇啊，中午我有他来问你问，我问啊，没人开车呀嘞？刚才在你那里干，你知道不？后天一路，哎，对哦，真来了，有嘛？有烧咩草？有烧地？要中午啊？来嘛来？我到那看咩料料店？呀，后天个。
5: 就你讲女士那个搞，女士那个做到到台啦，啊，冇一定包唔包，我白搞的啊，哎，好啊，你咯，这才对啦。好，到大我个个，呃，跟女咩咪啊啦，到到到手里女士过来飞，就你讲做，哎，得哪样，得哪样，只有好啊，行，哎，对哎，只嘛老，在女用，当然用啊，啊，高中啊就用啊，该冇硬的。
6: 你就用完了，收的就收错开了，嗯，就收的在面上，睫毛老你一看，哎，我懂了吧？懂了，我给你，就在那澳洲，嗯，最，这跟你讲的嘛，因为啊，本来就没有借用，借用，最多到做印花上，哎，只有你活着就你扛，哎，到一个其他开，哎，好的多加。
5: 阿丽，家里人病了，过了阿公的阿女生，你讲的话就你的话，我没听，说听说假啦。阿丽，这又没领，就别个哪样哎呀？那你家里话，就讲讲难用卡阿丽啊，票一啦，肯定呢家里人病了要啊。阿丽，我讲没听呢，回来来问个话我回来的做两下仔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哦，佮大陆的搞技术，大家就会靠在那订单飞跌的，海南古老朋友我的领导，搞海南卖呀来。

周平对呀，更小恨明家暗魂的海来呀，可拿手机能起我偏好两根草根，像你宽正这高像的还努力靠了的家母婆，既然还爱一浪喂，但要生意就可以哟，小得王啊，若乱叫女莫是王，不你就好喜人多，或乱家里你不老家，请你输光哎，我下女翁英啊，阿家你爱来耶。口在定中有好生接到，其他客啊，苦啊，嗰个做那个多点工，佮蹲落落过眼了啊！还有那听个单一回应我来过来，内根红罗公公，还恁个还有，是谁含玉求生？实在我不叫喜红，落落个后代。老公公短大的几个运度厚薄，就来和我没能保障，还来无债不收光。哎呀，红包的那王女婿的都被俺掠下了啊！哎呀，讲来讲来，欧娘怪赔个嘞。哎呀，老爷，你们过好了多诺诺，一片的好哎呀。有老用药，你都口罩人添条来，但能解我未来呀？你解我未来，人家解要咩过来做几日皮下骨？还得讲会怎啊？老公公端茶我咯，只有你阿爸喺度山东温庄公主登头，你会可以争，就可以。谁还有一官半职？如果不看落去时啊，快走去这把诺诺后翁还有心凉后劲。好了，海老爷，你讲话你都两位爷爷了，就你讲到翁老妈你去。哎，你也翁翁啊，对你为爱等你送八大牌的阿嘞，你这件事情，阿阿呢，你都找个做你家话端茶诺诺。阿来扛机会，到了早教，你需要三多的考官，最后呢，佢河南过目的嘛。你我哋考定这段啊，不考定这大，谁还冇就嚟中王一路下下公公断达哈咋个啊？后宅一定要大的女仔。中国红包他人把持了家国多点更高，前年的说声啊，学那诺诺，汇报还是要啊。哎，有你知道话，端文冲说看那家那两个一起有借了啊，东哟，就算你家多么干，但呢，海路好多了，山路弯长两个黑太阳海路做光，啊，家也是家务输出，打。圣驾回宫，赶紧宣见这个皇万岁，皇万岁！搞爱惜兵心别来，可哪来听你个女秋卿啊？爱卿，你看见人铁的金火，你就讲，你不等见王荷花宣定，看军旅才能起步时候，心切良机。哎呦，我哪个你秋肯就播送好话兄弟，阿老弟，跟我太阳跟相亲，哎呦说搞给你的好话兄弟，看阿嘞跟你来才能恩德送用的好话，连定等运用我来协助，想今朝搞好，太阳跟我白说挂过说好姑娘。米酒加鸭，庄文冲几乎输酒，背女和那些，哎，从我乱性没劲，该干嘞。

明再找。哎呀，今日又多来购物，啊，中王的，今日和那新的一路通啦，哈哈大笑，没有啊，没有，多安从来么？别，别给那这样慌的，某些国家有带气之手，我就叫欲求第二，谁呀？阿姨是你看天下无人虽然心病记得去被爱用人生作证官修天下现在一气不可惜天下今个你和那波罗谁必爱红厚我作为一命啊真是可惜可好和那片的工作来是我的精通是让四行对手虽处已经难说过国王出来西京高科的主意现在主意现在大家阿里的阿里练的手阿说没错偷来把他西京来顺受伤孤独多恩中为了海的伟大爷车厂抽水被送解无输愁叫我拿你那心爱行通做的是机会为当代来的多不明功劳做心切对当练手过阿练别睡着了哦阿姨你也做到呀好吧好吧好吧好吧你尽管到呀哎呀做那叫没冬天不抗阴雨哎我做都去心切知识知识呀继承继承开你猛攻跌了天下鬼大女修改东东冲害我铁下给你打的黑路出来阿来就难说过我练你呀心电空间木暖冲海的探秘着哎呀和那天的公司来喝到呀喝到哎呀到底好要等待啊和那给你去呀这么让我相亲顾客你处心病病你处心要去搬送的了但是没说你到来那没到的哎我那里有头绪啊也被贼呀哎呦你做到呀哎呀梦乱冲海他迷住何处何处只说我的哎呦手机呀东中射手间铁甲金铺身卡下跪必压输着没有人哎呦如果偶像了一类没有多少的这样你可以对单找来怪不找你我哪个你来帮你了你就你偶你这样惨啊这手给你框做哪个你没年轻你没偶你一铁甲金啊哎呀做我能敬酒给海路三年前的经救出了公民啊远渡当啊断金河水阔六载金渡为山啊主人如好的到来哎呀家人等地故有也知音啊梦已不开修为得于家庭结果投资我总共我三年啊哦过后总完了没我之前能到来后努力为再进以后家庭损有何因哎呀别啊这两年你三十有余家庭已有车水我哪知道我俩的心我俩的

0: 样，假如一回去的话，该家的有老妈了。这里我还拿一点毛带端来，啊嘛，就我会讲了，五炸以后啊，哎呀就，到处是乌云啊，该是，哎呀，一马里就下背个王云啊，跟的乌苏血钢也当。贫家断魂哎，谁能带给何来运啊？哦，将来我中央财政会议的会应该要参加考虑，哦，考虑以后，哦，对不对啊？哎呀，做，所以你没老送上会，今次会稳赚哎。本座忙咩？哎呀，可怜啊！手术科，治疗科啊，计冇了。傻你讲，只能顾命好没错。傻子你讲，只能再开头脑没灵活。实在稳赚不合时宜，一地就落了。佢就冇呢？哎，牺牲啊！就你怪牺牲啊！大姑随他一官半职，就带哀戏报答先生呐。哎呀，做不扣哇！
1: 别啊，不问我翁婿哟，别！哎呀，家大没莫心切讲内应啊，那公翁婿还多。一个人与人不动，工地不饿，身骨赔，贫家亲哥哎，不给我伺候啊！无债少女，不敢笑眉，乱红吹大，呀来哟，王二。
0: 哦，个欧子咪孤僻嘅呢个，啊，水光啊，呢个呢个，哎呀，先生，佢旧日就话讲你如何是何，我你欧成了乱猜，拨不着嘅地方，你对胆找来，怪物到就中，这人和哪家的要跟你的办我办个。也只你我把鬼头咧听你的时候，你就工作咯，哎呀，冇有用啦哇！就咱多安村铁匠见过之后啊，带包打他的来路就来，坐，
1: 别红开哟，给我，谁先去对单的定啊？
0: 对单走啦，你不白。多心做，
1: 如果能够一路啊肃清，哎呀，把海路的水光丢掉了呀！山东武装军长女郎，民工干部何老根啊！哎呀，路老运在就这把。现在是好个，随意顾命啊！我做个乱债你出行，哎呀，我命过上必呀哟，一命啊！都打我做叫香药卡，不用米拉我衰个现在呀，不然先前干红债。哎呀，一大一命哦，功千古弥达啊！
0: 哎呀，我哪搞的冰清凉凉，搞的好热热长气的话，还给你听呢。公贵大度的好娘的话，又挨得来的呀？哈！哎是中王公，寡人众女抒情，红包。奴才在，你马上见我不用出来，海内三段文章，红包政治见我，到你海内考官到的时候

兵将女郎，我拿他的端文中将，如果再有这也红红金秀之子与捉鸡，便也正待是你。我拿扛工来，一个来你做官去呢？不然你也有债呢？哎呀，替他们总啊，永远做毛了。可能人家那些无奈是叫做严嵩型咯，或者是在偏袒严嵩，也不敢对叫。出海民风波太阳将我立我阿妈的账，阿妈写了困愁，搞太阳回报还是要结公诉阿爱，差十颗。或者出海下十一双去，是了简单忙外济，就你讲国人荆州举于海路。再个好报的顶数千里，我那个我只拿出一百的债金在我出账了。的谁言我已进来出钱，因为天下进来人三百落来咩，已经灭亡了。但你家来人那种批从一个国家后呢，你老有的可能灭我已进来。年会之内作失手，结公诉啊！眼睛拢清楚，这边搞来很多把心机花出个。哎呀，端文聪向火拿烧，那位李伯阿莫呢？接着中王的心意懵啊，见后起来也不一定也去啊，就阿莫见打听啊，见后火拿的去呀。那你还为你那被李秀玲一谈一切。白我好，出开这里玩盘装硬手哩。哎，有的安安讲幸运股嘞，有个点嘞，用眼头脸嘞搞包包包包包包，都用包住噶。讲起哩，我们丢出去海水海带来呀，牵着你去烧嘞，包起一口他，升一进来，那你讲一个你冇得走啊你？对内如果只有我来在家里养过，我才能进来。又买了你那个偷牛天你们枪草，系来也在个，吃完了你背点枪，海路海路了，就你搞钱个老家，只系就你爱做弄弄。哎呀，知道啊，除那毛才能硬使噶，看见你弄咋背背了，你咧挨老多两排个老。但是你抱住呀，你肩膀溜大嘢都仲安坐，懒兜兜抱抱咪阿贵咯，是吧？贵女海带来两。是了，论玻璃念朝了，一推住条枪，海带来嘅军尊帅，蒙恩的谁言会之内？其他作色小姐公送啊眼家弄，自力歌声，只能出开暗暗霸气了论，玻璃太多，只了玻璃弄了口套枪来嘅还顺。海路超家就来的六上桥，跟住那种三样嘅人，你土还要知咧，大把都要不赖你过来要求。你高龄嘅枪女在天，有天在高龄，无天没高龄，因为看你只一毛六块六就使行啦，使阿女背头。哦，你我要俾你派装印受理一切潮流，你就可以并总王一下你只公道系闹，但呢？故差所用国舅搬出路沿假人的即使遇到呢把红包太阳呢断落落之一受力便宜路沿三百轮还有还有知道啊也欢迎上周红包太阳啊还有你金顺天啊等你啊把断落一国团清新搞来受理天意路也难办了，搞起来也多了一口问题要手拿军用剑好硬木把，当归看我了，还有一段难办了，结家安危家庭，断杀马，去开做不准备好一切，就可以见问结公诉啊难道哎，知道啊还有被告诉啊难，阿那个找进来大爷，知道不给对恩报。别抽起了这没哭啊惊险那搞出来的鸡阿里后水多端多病的多一莫尊居阿里有机会再给你我老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用声音记录城市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城市声音日记》，我是彭月，此刻为您采集属于福州的声音记忆，解锁现代闽生活72市。在上期节目里，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道和福州平山有关的声音谜题。当镇海楼这一关键线索出现时，谜底也就随之揭晓。不少心细的听众第一时间就猜出了答案，这份和本土山水共鸣的默契，想来就是福州人藏在骨子里的文化小骄傲。本期节目我们同样准备了一道声音谜题，现在请听声音。
3: 其实就是因为它的山形很像一面旗帜，迎风招展嘛，然后它又和古山隔着闽江相望，就像两个守卫一样守护着福州这个古城，所以它也是被称为福州的门户和脊梁。
2: 您是否已经有答案了呢？欢迎发送留言至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将为您揭晓答案。世间万千声音，最动人的永远是藏在烟火褶皱里的日常。用声音记录下蓉城的美好生活画卷，城市声音日记，期待你。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烤串配小酒是很多人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在多数人印象中，烤串应该是现代才流行起来的。其实不然，我大中华以吃闻名的国家，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烤串。是不是没想到我国撸串竟也有如此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早在原始时代，人类就学会了把肉放在火上烤熟了吃。据考古发现，大约在60万年前，周口店生活的北京猿人已经开始吃烧烤了。在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马家坪文化考古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用来制作烧烤的器具。在中国，传说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发明了烧烤，他教人们抓鱼捕鸟，还取来天火，教人们把鱼鸟等等烤熟了来吃。人们吃着烤熟的肉，口感香脆，不再闹肚子，身体也更加健壮了，大大延长当时人类的寿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烧烤可是促进了人类进步。伏羲被尊称为刨羲，第一个用火烤熟瘦肉的人。虽然人类一开始吃烧烤是出于生存本能，但即使后世烹饪技术不断提高，中国古人始终没有办法割舍烧烤。商周时代，烧烤已经是贵族生活中一道不可或缺的美食了，它叫做炙，字形就是肉在火上烤，并渐渐成为了一种饮食文化。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盐、糖这一类调味品，因此当时的烤肉已经很有滋味。在夏商王朝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里，考古专家发现了不少烧焦了的兽骨，以猪骨和牛骨居多。由此可见，夏商时期的人们最爱吃烤猪肉和烤牛肉。到了战国时期，贵族常常在请客饮酒时吃烧烤以助兴。《诗经·户业》中写道：“有兔斯首，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边吃烤兔肉边喝酒，烤兔就酒，越吃越有。在《楚辞》里比较常见的是烤鱼，当然还有烤羊羔、烤鹌鹑等各种野味。华夏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古人吃烧烤也是有礼仪的。《礼记·曲礼》中的《进食之礼》提出了十几条吃的规矩，其中一条是勿作炙，就是专门针对吃烤肉的，意思是不要狼吞虎咽，嘴巴里塞太多食物的样子太不雅观了。这也说明古人好吃烤肉。关于古人怎么吃烧烤的，我们下期接着聊。

0: 你呀、啊，你吃花魁你是野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冷牙，总能抗眼外花咯。
0: 哈哈，你呐，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吃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白给你个不正趣，看不落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哎呦，女主我白，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爱呀，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院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我拍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也莫追，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计划订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话干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个人管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我去开就修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你改，那这里专家改了，路一台哟。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哥，见我的吧，学拉吧。你年多来送老人嘛辛苦呢，给你一把千里千山万里花吧。
0: 一个人哥，新的呀，我娘哥，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打，女伢硬住我，我太莫看眼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耶啊。
0: 我呀，你都要。马英道啊，是靠美酒卖方便朋友家哩。那姐哦，一个人出黑就卖方便，故意爱出大爷。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白了啊，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户内，我警惕做好，所以你硬啊你啊。
0: 谢了呀，谢了呀。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可见谅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紧拎紧，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紧紧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大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靠死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现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闲之间，一年四季每顺，每每有五日见笑，感谢巴兰。

0: 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护照册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护照男递给。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3: 慢点儿，别跑。
2: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3: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2: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3: 我不想写作业了。
2: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4: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2: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

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一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7: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京城893，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是的，是的啊！你看，全新的一周开始了。虽然说是全新的一周，因为大家都在关注着高考，忽然觉得说，今天怎么感觉像周二呢？
1: 啊，真的，
0: 是不是有这样的错觉？
1: 哦，今天周一啊，朋友们。哎呀，所以说从昨天开始，就有很多朋友其实并没有说一种在过周末
0: 的那种轻松，
1: 就是因为我们的视角好像和现在的高考生一起目前在结束第二天的考试。
0: 哎呀，
1: 考生们还好吗？
0: 是的，你这个时候现在在打开什么豆包啊、 DeepSeek 呀、 ChatGPT 呀、包括千问啊，再等几分钟就能用了。
1: 是，而且现在打开短视频基本上全都是各个学校考场走出来的学生的切片，就是在访问说，哎，考得如何呀？
0: 哦，
1: 感受怎么样啊？
0: 是，
1: 第二天结束，这一波热度其实还在继续啊。
0: 哎，是。另外呢，其实在高考前我们也有提前预判一下高考这几天一个天气情况嘛。之前说可能会遇到暴雨，甚至提醒大家说咱们要早一点出门，不要堵在路上了。甚至说有积水的地方呢，大家到时候也要有一个绕行线路的这种规划。
1: 是的，
0: 但是从目前为止哈，除了今天早上的时候忽然的这一场雨，好像这一两天的这个雨势对高考的影响，起码在福州来讲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这么大，
1: 而且还很清凉啊，我们也很
0: 很舒服。
1: 对，看到一切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
0: 是，
1: 那今天的雨呢，真的是放大招了。先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晚高峰今天可能会比

0: 晴天要来的堵一些、嗯当然了，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小 tips、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大雨和暴雨的天气，放大招的时候别慌，还是会有一些避险指南辅助你出行的。
1: 是，咱们该怎么办呢？比如说雨天行车啊，牢记叫做十回事故九回快这样的道理。
0: 是的，
1: 首先按照车速来讲的话，其实能够想象到大雨来袭的时候，你的视线一定不是特别好的、所以保持一个稳定的速度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或者急打方向，这样呢很容易侧滑失控。那当然除了说减速慢行之外呢，还要和前车保持平时差不多要两倍以上的这个刹车距离了。
0: 哎，没错，不要着急、不要抢啊。
1: 是，
0: 那如果说行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积水路段，还是要心中有谱，涉水前观察一下水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小水坑，实际情况未见得啊，要好好看一看、如果说水位没有达到如果说水位达到了保险杠啊，或者是轮胎的1/3这个位置，涉水行驶其实就会有危险的。
1: 对，就如果说水雨特别大的时候、你行进一些比如说像下穿隧道啊这样的一些地方，你稍微要关注一下。
0: 哎，没错。
1: 另外呢，像行人哈，雨天出行呢，避险关键就是醒目避车不分心。因为我知道说高考的时候，有一些家长呢，他会选择在考场周围，要么就订个酒店，要么呢就提前说，哎，我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我离考场稍微近一些。那到时候呢，即使说下大雨，咱车过不去，那孩子撑着伞，咱们也能走过去了。
0: 哎，对。
1: 所以你看，撑伞的时候呢，不要让雨伞遮住左右的视线。过马路的时候，务必要观察，确认没有车辆，快速通行再去通过啊。不要忽然想起来说，哎，我可以从这儿啪一下横穿马路，因为这个时候雨天的话。作为司机来讲，他的视野其实是受限的。
0: 是的，
1: 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及时预判行人的动向。
0: 哎，所以不要存在着侥幸的心理啊！当然了，现在其实是一个汛期了。那面对汛期的暴雨积涝，所以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啊，出行之前还是要关注一下气象部门发出的最新的暴雨预警的信号，而且呢，及时的提前规划一下您的出行路线。当然了，非必要我们推荐尽量减少外出啊！当您在户外行走的时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还是这个老几样，远离电线杆、远离配电箱、包括说远离一些其他的电力设施，
1: 是
0: 谨防积水导电，
1: 是这样的一份避险指南，大家也可以关注收藏起来啊、另外其实说到高考啊，在昨天早上9点呢，2026年咱们福建省普通高考是顺利开考了。
0: 是的，
1: 今年呢全省共26.79万名的考生报考，全省设置有86个考区，255个考点，9957个考场，共抽调考试工作人员将近50000人。
0: 哎，是的，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个规模。
1: 是，
0: 那当然了，考试期间呢，教育、网信、工信、公安、卫健、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其实呢也是会有负责人在省教育招生考试指挥中心联合值班、集中办公，共同应对快速处置可能发生的涉考突发或者是偶发的事件。
1: 哎，对，
0: 那
1: 而且你看，各个部门他也会联合开展叫做高考护航行动啊。
0: 是的，
1: 像刚刚蔡说到的很多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他已经随时在岗了，从治安啊、交通啊、食宿啊、卫生防疫啊、噪音治理啊、电力保障、气象预报预警等方面，全方位的做好考生的服务保障工作。
0: 哎，助力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加油吧宝宝们。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之前的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是如何旅游的，那么他们常会去哪儿玩呢？今天我们就以宋代为例，聊聊古代热门的旅游城市，看看古代的网红景点有哪些。首都自古就是第一旅游城市，宋朝人也热衷于去都城汴京，一睹首善之区的繁华。去汴京可以逛上元节灯市，其场面非常热闹，很多文人墨客都流连忘返。灯市不仅可以看灯，还可以看人。诗人周邦彦就写道：衣裳淡雅看处女，纤腰一把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射，满街都是小姐姐身上香薰的味道，连空气都是甜的。除了逛灯市，还可以去皇家园林转转。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质疑，老百姓也能进宫苑禁地吗？当然能，至少赵宋皇帝没有垄断美景，而是将其与民众分享。比如最著名的金明池和琼林苑，都会在每年的3月初1到4月18期间向民众开放。要知道，这一个多月可是最佳的黄金旅游季。金明池本是训练皇家水军的地方，对外开放后，水军训练不但没有停止，还借机向民众表演。那场面就像今天去环球影城看水世界表演。古人旅游也热衷购物，汴京的旅游购物中心在大相国寺，其盛况堪比今天北京的 SKP。 为什么寺庙成了购物中心呢？这源于古代的庙会习俗，南北朝以来佛教盛行，大的寺庙会吸引众多香客前来拜佛上香，人流多的地方自然会形成市场，所以寺庙外围商贩云集，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庙会这一特殊的商业形式。大相国寺是宋朝第一购物中心，是游客到汴京旅游的必到之处。也就是在这里，17岁的李清照遇见了21岁的赵明诚，二人后来喜结连理。汴京附近的洛阳是宋朝的又一热门旅游城市，洛阳最重要的旅游资源是牡丹花，很多游客慕名前来逛牡丹花会。影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主题曲中描绘大上海的繁华为车如流水马如龙，实际上这句诗曾被司马光用来形容洛阳花会的热闹场面。那么宋朝还有哪一些网红旅游景点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3: 智慧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琳。
0: 其实每次高考结束之后啊，能够预测到第一个冲上热搜的就是高考的作文题。
1: 我后来才想了，为啥呢？
0: 啊，
1: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其他科目可能也看不懂了。这就作文那个，
0: 不然你看一下，下午数学它也冲上热搜了，但是人家只是用语言描述说数学比较难。
1: 哎。
0: 但你作文题呀，大家就开始全民化的讨论了。
1: 没错，你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语言恒久远，高考离去我们这么多年了，作文我们还能看得懂。但你说让我们写，
0: 哎呀，
1: 发挥一下我们的情怀余热啊！
0: 哎，相信大家其实也都看到了啊。那全国一卷呢，他说的是词语。
1: 嗯，
0: 他首先呢，他说词语呢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
1: 嗯，
0: 青年是长为心的，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1: 哦，
0: 这个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还有特殊的意义。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材料，你会引发怎样的联想和思考？
1: 哎呦，写一篇文章。
0: 是
1: 今年高考全国一卷的作文题，是关于你对词语变化的联想。
0: 是，
1: 哎，就是有哪一些词你曾经和现在对它的认知发生了改变，
0: 哎，
1: 由此能引发哪些思考？
0: 呵，
1: 各位才子佳人们，才子才女们，想到啥可以给我俩分享分享灵感啊！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每年的中考或者高考结束之后，其实我也很关注他那个作文题目嘛，看全国卷，然后看各个省市的专项卷嘛。
1: 没错，
0: 今年我额外关注了一个什么呢？因为现在 AI 不是特别火嘛，然后大家在有些作业上他会求助于 AI 嘛，所以今天我其实还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用6家 AI 去写这个今年全国一卷的作文。
1: 哎呦，
0: 然后点评6家 AI 写的如何，
1: 看看这些 AI 谁的文笔好。
0: 1号考生是 DeepSeek，
1: 哎呀好经典。
0: 他选用的词语呢是故里，故乡的故，里程的里，
1: 和故乡有关。
0: 对，然后他的开头是这样，他说我用了18年才真正读懂故里这个词。小时候故里就是奶奶家，是青石板路上跑过的脚步声，是葡萄架下奶奶摇蒲扇的吱呀声，是灶房里永远飘着的艾草香。故里不过是一个地理坐标，一个小的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村庄，
1: 也可能是小时代的一个女主角。
0: 哎呦，
1: 没有没有，
0: 这是他写的开头啊，然后后面他就写了很多的一些故事，就是跟自己成长有关，包括他回村子里头，然后甚至说村子里亲人去

0: 去世了，然后村子里要拆迁了。
1: 哎呦，
0: 那后面呢？它的结尾是，如今故里对我而言是爷爷坟前的那杯土，是老屋墙上的那道缝，是奶奶不舍的眼神，是父亲沉默的泪水。就他会有一个转折，
1: 好惊艳。
0: 对，故里依然在血液里流淌，告诉我从哪里来，让我知道往哪里去。
1: Deep Seek 写的文章，
0: 这是 Deep Seek， 然后

0: 分享的这个文章就是高考作文版本啊，来自于 DeepSeek，
1: 来自于 DeepSeek，
0: 是的，是的。
1: 另外呢，豆包啊，
0: 哎呦，
1: 豆包呢，他选的词语是传承，
0: 传承。
1: 对，他说于我而言，传承二字曾是刻板陈旧的代名词。
0: 哎呦，
1: 而在一步步成长，见证时代变迁后，我终于读懂，传承从不是固守过往，而是携古之精华，赴时代新城。
0: 哇，这个标题我超爱。
1: 嗯，
0: 旧韵新生，读懂传承。
1: 天哪！
0: 哎，其实我觉得，先拿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DeepSeek 和豆包两款不同 AI 创作的文章风格上来看，
1: 是
0: DeepSeek 更走心
1: 啊，
0: 就是豆包呢会更议论文一些，
1: 是是是。然后呢，他就说，这个词对于他人生成长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他假期去到了古街，看到了手艺人的那种坚持，然后看到了现在无数青年的那种新的方式来续写传承，比如说将传统美学融入到现代设计啦，小手办啊等等等等，然后联系到了说作为新时代青年，青年应该怎么做。所以他写的是对传承认知的转变，让我褪去年少的浮躁，学会敬畏经典，拥抱变化。未来漫漫，我愿以青春为笔，成千年底蕴，写时代新章，让传承之花在变局之中常开不败。
0: 如果是人的话，我觉得 DeepSeek 是一个文艺的作家，豆包是合格的考公考编选手。
1: 就他这个高度啊，
0: 这确实高度上来了。
1: 然后考生三，是文心一言。
0: 哎呦，
1: 哎，这个文心一言呢，他选的词是啥呢？接下来请蔡蔡老师来解读一下。
0: 平凡。
1: 哦，
0: 文心一言，他的标题是《平凡的重量》。
1: 嗯，
0: 他说啊，说小时候平凡是我最抵触的词。小学课堂上，老师让我们写我的理想，满纸都是科学家、宇航员、医生，没有人写我想平凡的过一生。因为在那个年纪，我们都隐约知道平凡等于不够好。他是家长口中别人家孩子的反面，是成绩单上中下游名次的注脚，是一切不够耀眼事物的统称。接下来呢，这个作文就交代了自己和平凡这个词当中的认知，曾经想拼命逃离这个词，经历过哪些事儿，思想上有哪些变化。结尾他是这样说的，说从抵触到接纳，从逃避到拥抱，平凡这个词的意义在我的心中走了很远的路，而这条路恰恰就是我的成长之路。青年常为心，但心不一定是颠覆，也可以是与自己和解。当我终于能够坦然地说出我愿意平凡但认真的过一生时，我知道我真的长大了。
1: 哎呀，
0: 文心一言的文笔，
1: 哎，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读这三个 AI 啊，写的这些文章，我其实有点鸡皮疙瘩。
0: 这个立意我觉得好高级。这一瞬间我们甚至是很难分辨出这是高考状元，就是作文状元所写的作文，还是说是 AI 写的。
1: 是，然后刚刚我们盘点了三个哈，四号考生是腾讯元宝。
0: 哦，元宝。
1: 哎，他选的词呢是成功。他说小时候我眼中的成功呢就是考第一名。
0: 哎呦，
1: 是站在领奖台上那一刻掌声雷动。那时成功这个词儿就像是一枚金光闪闪的勋章，我拼命追逐的他却常常在深夜对着试卷发呆。不明白为什么付出了全部努力依然和那个闪亮的词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然后就开始写这件事情，然后让他对这个词有了全新的理解。然后他写的结尾是，或许当我们停止用别人的尺子丈量自己的人生时，才真正触碰到成功的本质。那是一种内心的充盈，是对自我价值的确认，是在有限的生命中活出无限的宽度，这才是我对成功最深刻的理解，也是成长 赋予我最宝贵的礼物。
0: 这个笔法好高级耶。嗯，所以我们刚刚盘点了从 DeepSeek 到豆包，文心一言到元宝，嗯，不知道他们的文笔有哪一家 AI 触碰到了你？
1: 就目前为止的话，嗯，就是因为也请了相关的专家去点评这几个 AI 写的嘛。
0: 是，
1: 元宝的这个分数是相对比较高的，
0: 没错。

0: 就是更符合高考评委的审美。
1: 是，然后五号考生呢，我们问了问千问，
0: 哎，
1: 他选的词是完美。
0: 哎呦，
1: 他说年少时我总以为成长是一场不断剔除瑕疵的雕刻，直到某次考试失利后，班主任在试卷上写下允许自己不完美，我才惊觉对完美二字的执念恰恰是青春最沉重的茧。
0: 我好喜欢这句话、讲的是对完美认识的变化。
1: 对，然后呢他后边写的是原来所谓成长不过是把完美的执念酿成完整的勇气。
0: 嗯，
1: 就像河流从不因礁石停止奔涌，反而在碰撞中激起浪花，我们也不必因瑕疵否定自己，那些看似不完美的裂缝恰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0: 好惊艳、
1: 天哪，裂缝中的阳光林俊杰。哎呀，
0: 哎呦，厉害厉害，我好喜欢他开头的那一句话。那专家呢给这一篇点评的模拟得分也是
1: 50几分，
0: 55分以上。
1: 是，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就是 AI 的文笔现在真的还蛮高级的。
1: 对，然后我们不是说选取了6家吗？最后一家我们最后来盘点一下是 Kimi， 他选的词是
0: 自由。
1: 蔡蔡你先聚焦一下。自由，看见了吧。
0: Freedom
1: 他说小时候啊，自由是我字典里最漂亮的词儿，它意味着不用写作业的周末，意味着父母出差时无人管束的夜晚，意味着可以拥抱着遥控器看整整一下午的动画片。那个时候的自由是围墙之外的旷野，是规则之外的真空，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任性。然后他就重新审视了这个词，写了一些案例，然后到最后呢他说的是成长或许就是不断为那些熟悉的词语赋予新的内涵，而自由是我青春书页上最深刻的一笔批注。他告诉我真正的旷野不在围墙之外，而在心中。
0: 他完美的诠释了我们心中的自由。真的。所以陆总这个6篇文章分别来自于不同的 AI， 哪一篇更符合你的审美？
1: 说实在的哈，
0: 很难选。
1: 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议论文可能分数会不会更好拿分。因为你如果写记叙文的话，你首先你这个东西得打动评委嘛。
0: 没错没错。
1: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我在看就是六家这种 AI 写的，反而是像记叙性的这种事情
0: 更打动我。
1: 对，更能打动我们。
0: 就是而且越简单越朴实的语句反而越动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嘛。
1: 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而你喜欢的又是哪一篇呢？
1: 天哪，哎，如果此时此刻让你去写的话，就是大家整个的状态你能写出什么样的作文啊？哎呀
0: 哎呀，
1: 其实真的蛮感慨的。
0: 是是是，而且其实我感慨的最深的是我觉得曾经那些就是引以为傲的文字让我现在去写，我可能都写的没有 AI 去好。没有 AI 好，
1: 那是一定的。
0: 我很难想到这
1: 你就不要质疑了。
0: 没错，哎呀，那些我回不去的青春呢。
1: 就是我每次高考的时候哈，我每次看完这些作文题目也好，甚至说数学卷子，然后今天早上不是物理然后也上热搜了嘛，也被吐槽说特别难嘛，然后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都会有个感触。还好毕业早。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静琳。
0: 哎，接下来这个变化，其实我们提醒过大家哈，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呢，是告诉各位。有一个东西你要抓紧时间缴费。
1: 哎，没错，
0: 如果超时了呢，真的要多交不少钱啊。
1: 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也是得到了最新的消息，记者呢从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获悉，6月30号，哎，正好是这个月的月底，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将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那超时缴费的将会无法享受财政补助830元了。
0: 是的，因为根据有关规定啊，2026年度福州市城乡居民医保正常的缴费期是截至2025年的12月31号，但是它有个延长缴费期嘛，会截止至2026年的2月28号，那补缴期则截至到2026年的12月31号，
1: 不要错过了，朋友们啊。那其中呢，2025年12月31号前缴费的不设医保等待期，
0: 是，
1: 而且只需要缴费450元。那医保待遇的享受期呢，是从2026年，就是今年的1月1号开始的。2026年2月28号前缴费的，同样不设医保等待期，而且只需要缴费450元。但医保待遇享受期是从缴费当日开始的。
0: 是的，然后另外呢，2026年2月28号。

0: 号之后，如果你再去缴费的话，有3个月的医保等待期啊。嗯，也就是在这等待期里头，你一旦产生了医保消费的话，这期间是没有办法报销的。哦，那其中呢，6月30号前你只需要缴纳450块钱，6月30号之后你还需自行承担原财政补助的830块钱，也就是你如果在6月30号缴费，6月30号之后缴的话，你要交1280块钱。
1: 哎呀，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哈，这其中确实是有一个金额差的。
0: 是。
1: 那此外呢，断保每超过一年的，此后参保将在固定等待期基础上增加1个月的等待期。嗯。而连续参保满4年的，将会享受连续参保激励。那就是之后呢，每连续参保一年，每次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3000元。
0: 是的，所以还没有缴费的福州的朋友啊，赶紧去缴费吧。
1: 哎，是的。
0: 缴费方式其实很简单啊，因为现在线上办理就可以了，比如说大家的闽政通 APP 或者小程序，然后你点击那个个人参保缴费服务，甚至说你在支付宝的 APP 上来搜索闽政通，它其实也可以。
1: 哎，是的。然后在其中呢选择闽捷办就可以了。您呢可以在手机上线上来操作一下。
0: 健康的问题大家还是要关注起来啊。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说的1234567好多条新闻啊，真的都是跟咱们的健康有关。
1: 爱自己。
0: 首先来问问各位，您早上起床之后有没有一个小习惯？欢迎对号入座啊。就是习惯性的啪啪啪闹铃一响，哎，我打开看看，哎呦几点了，哎呦要起床了，
1: 看手机，
0: 哎，我看完时间之后我顺便刷一刷我在睡觉的时候哪些大聪明发朋友圈了，哎，我再刷个手机，
1: 没错，
0: 翻翻短视频。嗯，大家有没有想过睁开眼就看手机这个几乎每天都在做的动作，正在偷偷的毁掉你的视力呢。
1: 这个事儿真的太日常了。你像陆总呢，虽然有点差别，陆总早上第一件事是找眼镜然后再看手机。
0: 我就说你趴我床底下了，你怎么知道我睁眼干什么呢？
1: 在陆总家安监控了。
0: 啊，确实没错，确实要找眼镜。
1: 就是无论你早晨起来真正第一件事到底是干嘛，你下一步都得看手机啊，太日常了。所以不知道呢您有没有这样的共鸣，因为我们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些看似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习惯，对视力是有非常严重的伤害的。
0: 是。
1: 而且严重的甚至是会致盲哦。
0: 是这么解释哈，因为刚起床的时候呢，我们泪液分泌也会比较少，瞳孔呢是属于散大的一个情况，弱光下手机蓝光和频闪会非常强烈的刺激我们的眼底，加剧眼干啊，视疲劳啊，哎呦，那如果你长期有这样的一些习惯的话，就非常容易损伤我们的视力，甚至埋下黄斑病变的隐患。
1: 哇，这个真的要注意一下啊。还有呢，就是它会引发干眼症，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朋友或多或少啊，
0: 老不舒服了，
1: 都会眼干，因为经常对电子屏幕。而且呢刚睡醒的时候你的眼睛正好是处于缺水的脆弱状态，因为夜间你的泪腺分泌会显著的减少嘛，
0: 是
1: 眼球表面抵御外界刺激作用的泪膜是极度不完整不稳定的，那在这个时候你打开手机看手机，它是有一个高亮屏幕的刺激，那你原本脆弱的泪膜会很容易破裂，眼球表面就直接暴露在空气的蓝光之下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早上起来拿起手机手机刷了几分钟之后，你就会感觉到眼干、眼涩、眼疲劳。
0: 哎呦
1: 啊，就是甚至是说，怕光。那长期如此呢，干眼症自然而然的就找上门了。
0: 是，另外还有啊，就是说，如果像有一些孩子，就是如果你给他配了手机，他这么做的话，其实近视度数啊，那加深的老快了。
1: 没错。
0: 因为这种晨起缺水的状态会加剧近视的风险，而且眼睛啊，你想象一下，在晚上咱都不用了。它处于放松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突然你醒了之后，强制性让它开工，而且马上就是要高能量的消耗， 近距离的去聚焦屏幕，它会瞬间从松弛的感觉切换到高度紧张的状态。
1: 没错，
0: 这种暴力唤醒啊，会给晶状体和睫状肌带来非常大的负担。
1: 嗯，
0: 长久之下，调节能力下降，近视的度数就很容易加深了。
1: 这个真的要注意啊，特别是您家有宝宝的，不要让他养成这种坏习惯。嗯，
0: 是。
1: 还有呢，就是它会暗藏黄斑损伤的风险。
0: 嗯嗯。
1: 长期用眼伤害啊，它不会凭空消失，它会一点一点的累积。
0: 哦。
1: 可能你一开始是轻微不适，到后来呢，它就会变成一个顽固的眼部疾病了。
0: 嗯嗯，
1: 那长期的强光刺激呢，很容易导致看东西模糊，
0: 嗯，
1: 包括说怕光加重，甚至是会眼胀头痛，
0: 嗯，
1: 还会慢慢的损害你眼底黄斑，埋下视力下降的隐患。
0: 哦，是，而且有的朋友他刷手机啊，他是喜欢侧躺着刷嘛，嗯，
1: 太舒服了，
0: 因为确实舒服哈。
1: 是是是。
0: 但你按照这个距离来算的话，当你侧躺的时候，一只眼睛离手机屏幕是更近的。
1: 嗯，
0: 为了看清内容，两只眼睛需要付出的调节程度完全就不一样了。
1: 哎，
0: 离得近的那只眼睛呢，它就持续在上攻。
1: 哦，
0: 离得远的那只呢，就相对轻松。
1: 是，
0: 咱们都说了，你薅羊毛你不能逮着一只羊薅啊。
1: 哦，
0: 所以你看，长期之下，这种不对称的用眼习惯就会导致双眼的调节能力出现差异。
1: 没错，
0: 两只眼睛甚至说你以后近视的度数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啊，他那个两只眼睛相差，比如说100度甚至200度以上哈，一个是跟他比如说他伏案工作他那个脑袋的位置不一样，还有一个真的就是跟手机长期单侧用眼过度有关啊。
1: 嗯嗯，
0: 所以说虽然是侧着躺刷手机不会导致说斜视，但是它会破坏我们双眼协调工作的一个平衡，让本身就存在隐性斜视倾向的人症状加重。
1: 怪不得，就是之前呢，我也是侧躺刷手机，我是一边忐忑一边侧躺着刷手机，因为我心里很怕的是什么呢？就是长期这个侧躺着刷手机啊，那你的眼球可能就是一个向右一个向左，我就特别怕成为对眼。大家试一下哈，就是好像我就真的很怕说他两个眼球他对在了一起。
0: 那你确实想的有点多
1: 啊，但是确实对眼睛有伤害啊，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
0: 嗯，是。然后像西西也说了，他说我早上一醒来呢会打开手机，但不会上朋友圈啊，啥也不干，就做一件事儿，雷打不动的来听一听潘越小姐姐的节目，然后点歌。
1: 潘潘知道一定超级开心的。其实早上起来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听听广播也是不错的，
0: 就是慢慢的让你的身体苏醒过来。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就是耳朵啊毕竟会比眼睛更柔和。
0: 哎呦，
1: 更常糟践一些。
0: 哎呀，是是啊。还有一个小的提醒哈，就是晚上的时候咱们也尽量的不要关灯看手机。
1: 哎，是。
0: 因为很多人喜欢说在睡前关灯，或者说我调的相对暗一些的环境当中去刷手机，觉得这样更有氛围感。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很容易导致眼压升高。
1: 是的，
0: 青光眼高危人群甚至可能会致盲啊。
1: 嗯，
0: 甚至说黑暗环境当中，因为他们有环境光的缓冲嘛，咱们手机蓝光是直接打在眼底黄斑，长期就会加速黄斑老化受损，会引发叫做智能手机眼盲症。
1: 哇，所以说如果您或者是您的朋友本身就会有一些眼部的基础疾病，那么我们就不要说夜间看手机或者晨起看手机，
0: 是
1: 加速症状了。
0: 嗯嗯。
1: 当然了，我们也是推荐大家哈，醒来要做什么呢？比如说早上你起来之后可以先闭眼休息一分钟，然后再缓缓睁眼。
0: 我不想
1: 上班。给你一个缓冲期。让眼睛也休休假啊。
0: 是。
1: 还有呢就是看远处窗外或者是天花板30秒。
0: 窗帘拉开看一看外边。
1: 哎，再开始一天的用眼。不要醒来直接看手机，太上强度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最好接触自然光。
0: 嗯。
1: 就是简单的活动5到10分钟再刷手机。
0: 嗯。
1: 绝对不要说你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开手机看啊，
0: 有多紧急的事情啊，让这么着急。
1: 对呗。
0: 嗯，
1: 白天的时候呢有意识的多眨眨眼睛啊，保持室内光线充足。
0: 是。
1: 还有呢就是每次使用电子屏幕45到60分钟的时候起来活动5分钟看看窗外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0: 哦，哎，是是是啊。所以呢就是无论说大家是躺着开灯，
1: 是
0: 还是戴眼镜，就是只要是相对安全的姿势呢，可能看手机这个事儿对眼睛没有害啊。但是我们说到的一些误区，大家还真的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总之吧，减少 刷手机的时间，
1: 嗯，
0: 增加自己的睡眠时间，
1: 是的，
0: 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啊，
1: 对自己好一点哈。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经理。
0: 接下来聊一聊吃啊，因为之前我们其实也跟大家来聊过，就是因为你在外边吃饭的时候呢，你时不时会听到一句，哎，别放香菜，哎，别放葱，
1: 哎呦。
0: 但你知道吗？嫌弃他的朋友可能正在错失厨房里性价比很高的天然抗炎帮手
1: 香菜。
0: 因为目前呢，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经常吃香菜呀、薄荷呀这一类香辛的蔬菜，能够有效的抵抗身体的慢性炎症。
1: 爱吃香菜和不爱吃香菜的
0: 都沉默了。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香菜呢在互联网的评价真的
0: 两极分化。
1: 两极分化。有一个互联网热梗，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说把这个世界上不爱香菜的人都拉出去一起去种香菜。爱他的和不爱他的是两个极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香菜的健康方面的常识啊。有一些朋友不爱的香菜真的是抗炎的一把好手。
0: 是。
1: 其实就在今年的3月份啊，国际期刊营养素刊发了一项研究证实。经常吃香菜、薄荷这些香辛蔬菜的人呢，身体的慢性炎症的指标会更低哦。研究人员综合的分析了300多名参与者的健康数据。那重点追踪他们的血糖、血脂、体重，包括肠道的菌群、体内炎症这些指标的变化。这个结论相当给力。
0: 是。
1: 像香菜、薄荷，包括说胡椒草和鼠尾草这些蔬菜，它富含类黄酮、皂苷等天然活性物质，抗氧化和抗炎的能力都很突出。
0: 哇，
1: 可以直接抑制我们体内的慢性炎症反应。
0: 给我来一份香菜

0: 菜泡面，
1: 哎，真的香菜火锅，
0: 哎，是。就是也不是说让你打破你平常原有的一些饮食习惯啊，甚至说日常做菜的时候你就随手加把新鲜的香菜呀、薄荷呀，它就是能帮助我们控制体内的炎症，降低肥胖的风险，甚至可以促进肠道健康啊，
1: 太棒了。
0: 而且另外一项研究同样亮眼，每天吃点香菜、薄荷等香辛蔬菜，对女性的代谢综合征引起的慢性炎症也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1: 哇、其实对于我们女性朋友们来讲啊，就是日常的吃点香菜，可以缓解我们体内的一些症状。
0: 看来今天晚上下班要吃点火锅了。他不是说随便你这撒一把吗？
1: 对吧？
0: 我火锅调料里来把香菜、
1: 我太爱了，
0: 我的蘸料啊！
1: 下次调火锅底料的时候记得加香菜啊。你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6: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1: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8: 下一站即将到达。
1: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

用清新声线捕捉夏日专属的浪漫与自由，他唱出勇敢去爱的洒脱，也让这个自由的夏天成为记忆里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曲明命作词作曲，电视剧《耀眼》片尾曲。

0: 奇自由的夏天。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各位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接下来这个小时咱们来聊一聊吃，继续聊吃。因为之前我们聊到说香菜那个吃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1: 是的。
0: 然后接下来我们聊的这几条新闻呢，说实在哈，就是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其实也有点扎小心了，
1: 就是有点不太敢说实话，
0: 扎我的小心肝了。先来看看第一条啊，最近呢来自德国奥格斯堡的安德烈奥托尔夫创下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在60秒内吃下了1273克的蜂蜜。
1: 天哪，
0: 这大约相当于4000千卡的热量和超过1公斤的糖。
1: 那不得齁个好歹的。
0: 主要是它是60秒啊，就是1分钟之内。那它这个量呢是正常摄入量的20倍。
1: 天，
0: 这位记录保持者就说了，他说挑战结束之后啊，感觉不大舒服呀。提醒大家平常不要吃这么多的蜂蜜，
1: 洋相还得洋人出啊。
0: 但是人家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嘛，
1: 为了保持这个世界纪录。
0: 对，然后呢，一个是这条新闻啊，还有一个呢依旧是吃。但是他这个吃多多少少其实戳中很多人目前的一个状态啊。
1: 是
0: 孩子8岁，咱们中国的小孩啊特别爱吃碳水啊。
1: 真的，
0: 碳水的快乐呀，你说那山河四省多爱碳水呀，
1: 没他不行。
0: 最近呢，江苏的一名8岁的女孩，8岁，体重是100斤。
1: 8岁体重就100斤了，
0: 100斤，
1: 想象一下啊。
0: 那让我们比较担忧的是什么呢？目前孩子确诊为中度脂肪肝，肝功能异常，需要用保肝的药。这个其实提醒我们啊，因为我们总会有一些误区。哎呦，这孩子胖的好可爱呀，哎呀，孩子小时候胖没关系，长大之后就自然瘦了。真的不是这样。医生表示说，儿童肥胖呢大多数情况下会延续到成年期。如果儿童期肥胖，它不仅影响的是孩子本身代谢的问题啊，更直观的影响到孩子成年的身高啊。
1: 还真是。医生也是提醒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说以为自己家的小孩圆滚滚很可爱，长大就好了，还是要控制一下。因为其实呢，随着年龄的增加，粗粮应该成为主食的重要组成部分。那青春期的孩子啊，粗粮和杂豆类的摄入需要达到每日谷薯类食物的一半，也就是说午餐和晚餐当中呢，蔬菜的摄入要达到总摄入量的一半。那蔬菜当中也是有讲究的，深色的蔬菜还要占到一半。这就是告诉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日常三餐里面的饮食结构了。那今天呢，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饮食和健康的这回事儿啊。首先问一下大家，当然了，不好意思直接回答的，可以来跟我们求匿名一下下啊。今天来问大家的是，您的饭量您觉得大不大呢？您是属于那种一吃就胖的体质，还是

0: 怎么吃都不会胖的体质呢？真的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1: 哎，其实说到吃饭这个事儿啊，尤其是饭量大不大这个事儿，南北方对于饭量这个词儿啊，
0: 定义不太一样，
1: 我觉得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明显差异的。
0: 还真是。我们来到南方之后，因为我和陆总我们两个老家呢其实都是在北方，那陆总的老家其实是以这个小麦为主，日常可能要吃馒头和面条，北方人觉得对碳水的执念还真的挺重的。那后来我们来到南方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很多南方的朋友们身形看起来更加小巧玲珑，
1: 是
0: 倒不是说胖和瘦的差别，他们身形看起来就更小巧，
1: 更加纤细。
0: 然后后来我们了解到呢，可能也会和天气和饮食有关，因为有一些南方的朋友他会对面食和碳水类的食物没那么执迷，
1: 他的需求量可能没那么高。
0: 是的是的，那相反呢，就是很多我们从小到大生活在一起的朋友们断碳一段时间就会容易出现不快乐，
1: 真的就觉得哎呀，人生不过几十年呐，何苦为难自己呢？
0: 对吧？吃碳水会让人快乐，但是摄入过多呢，还会让人身材走样。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啊？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今天大家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您体质的这件事儿。首先您的饭量是属于那种大饭量吗？以及您是属于那种喝凉水都胖的体质，还是传说当中的天选之子，干吃不胖
1: 啊。然后另外也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各位您爱不爱吃碳水呢？都可以来聊哈。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百月雷池一部，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最近常听朋友说，某某家的姑娘相亲相了好几个，最终也没挑选到满意的。看着身边的朋友，确实是优质剩女不少。在现代社会，挑选一个好女婿是很多女孩家长的大难题。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种独特奇葩的招女婿方式，人们称之为绑下捉婿。绑下捉婿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宋代的一种婚姻文化。每当发榜之日，各地富绅们全家出动，争相挑选当地世子做女婿，那情景简直就是抢，坊间便称其为捉婿。用今天的话来讲，可以理解为土豪爸爸们争着抢夺高考状元来给自家女儿做老公。这种近似金钱交易的捉婿蕴含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宋真宗时期，一个叫范灵孙的中了榜首，宰相便立马将女儿嫁给他。宋神宗时期，一个叫蔡卡的中了进士，王安石让其火速娶了自己的女儿。发展到后来，人们便开始预定了，只要看好了某个人有可能中榜，便先定下来，只要一中便立马结婚。宋朝的大文豪欧阳修就是这样被人家定下来的。在宋代，市民经济发展，民间富裕起来的暴发户越来越多，他们不满于殷实的生活现状，更想在政治上获得一些特权，因此绑架捉婿出现了。它体现了富裕起来的平民阶层渴望跨入上层社会的愿望。现如今早就没有了这种风俗，不少人把家庭背景、人品、颜值等等当成了主要的择婿标准。反观现代职场中的面试环节，和择婿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过现在结亲可是没有那么简单了。那么亲爱的女同胞们，你们的父母有帮你们把关或挑选过对象吗？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今天来问问各位啊，首先呢来问问大家，哎，您可以报一下自己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啊？因为南北方的朋友对于饭量这个词儿，他可能理解和概念不太一样啊。
1: 什么是多，什么是少？
0: 来问问各位，您的饭量大不大呢？另外，您自己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是易胖体质还是易瘦体质呢？爱不爱吃碳水呀？
1: 都来跟我们分享分享。然后呢，笑嘻嘻跟我们讲说他的饭量不算很大，在食堂吃一碗就够了。
0: 那
1: 因为自己的脾胃吸收功能有点问题，就导致自己怎么吃都吃不胖。我竟然其实我还蛮羡慕那种干吃不胖的体质的。
0: 但是如果干吃不胖的话，真的可能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不是健康的。
1: 对，也可能是因为脾胃的问题，
0: 要么你就是运动量特别大。
1: 没错，
0: 他的吸收和你的释放，它产生了一个平衡。
1: 是的。
0: 那如果平时你不是很爱运动，但是你又干吃不胖的话，真的要去检查一下，
1: 就是看一下脾胃功能啊，有没有一些问题。他说呢，在青春期之后就一直保持在80斤了。那2023年的时候呢，眼睛发病，做了一个全麻手术。后来手术之后就一直发烧，退不下去。那时候已经

0: 减到了75斤了。
1: 天哪！
0: 哎呀，抱抱抱抱。
1: 嗯。
0: 最苦最难的日子是过去了，笑嘻嘻之后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嗯。
0: 但是说到就是体重这件事情啊，我们还真的有听过一些观点，我们很赞同。
1: 嗯。
0: 说现在其实有一些女孩子啊，是为了美。或者是为了追求一种极致的瘦感，就是他排斥一切脂肪，其实这也是一种误区。因为医生其实已经有跟大家科普过，说你身上的脂肪有的时候也是保护你的。
1: 嗯，
0: 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或者是可能不幸啊患上大病，你体内存的脂肪其实是就是你的武器，
1: 是
0: 就是它是帮你抵挡病魔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武器。
1: 嗯，
0: 你身上有相对而言多一点的脂肪可以帮你抵御消耗，否则那些脂肪含量特别特别低的人，他很容易在重大的疾病过程当中他撑不过去。
1: 哦，
0: 啊，就这一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1: 适当的脂肪，啊，
0: 适当的脂肪对吧，不能是过多的脂肪
1: 然后就说到这个饭量的问题啊，
0: 嗯嗯，
1: 我觉得是这样，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从小是在北方生活嘛，上了大学之后过来我们福州，
0: 嗯，
1: 我能明显感觉到，你别说饭量南北方的差异啊，
0: 哎，
1: 装饭的那个器皿，
0: 没错，陆总，你说到了我的心坎坎上，
1: 它都不太一样。
0: 这边是小碗菜，
1: 哎，对，就这边特别的精致，就跟喝茶一样，咱们喝的是功夫茶，
0: 是
1: 一小杯一小杯的，我们那边喝的是大碗茶，
0: 拿大盘接，
1: 哎，对对对，大缸子那种，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也造就了，尤其是山东啊，因为山东啊、东北，它其实饮食习惯上有非常多相似的点，
0: 是，
1: 我们家是特别爱面食的，以至于说到这边来之后，我其实很少会吃米饭。
0: 就是还是会吃馒头面条包子饼，
1: 就是我偶尔想吃点碳水的时候呢，就是我的面食的快乐是来自于比如说花卷，是那种咸咸的花卷，要不包子要不饼，甚至我现在早餐还是什么包子啊茶叶蛋豆浆那种的。
0: 我想吃面食的时候我真的会问陆总攻略哪家好吃
1: 就是我很少会对大米饭产生说哎呀我要吃碳水的那种快乐，你知道吗，
0: 要吃面食，
1: 对对对。然后呢我印象当中我们家吃饭的顺序是这样哈，我们家吃饭呢就是先上硬菜，什么肉啊什么乱七八糟了，啪啪啪先给你一大盘一大盘的安排上，
0: 嗯，
1: 然后所有吃完了然后吃差不多了上汤，然后开始上汤。
0: 哎呦，
1: 就是如果说你有提前要求的话人家是可以给你上，
0: 嗯，
1: 但如果你是主人去请客，你提前把汤上来了，客人会觉得说这可能就是最后一道菜了。
0: 看不起谁呢？
1: 对，这才上几个菜呀，就上汤，
0: 没把你招待好。
1: 这是吃饭的一个顺序问题。
0: 是，
1: 但是非常好笑的一点啊，就是我以前还不觉得，就是现在回去特别明显，就是他那个菜呀，已经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给你堆的老高了。
0: 嗯，
1: 然后他后边问你，哎，咱今天主食吃啥呀？
0: 哦，真的，
1: 我们家到最后是要单独问你主食的，
0: 没错。
1: 然后他给你几种，要么就是水饺，
0: 嗯嗯嗯，
1: 要么就是馒头，
0: 馒头，
1: 要么就是面条，
0: 嗯，
1: 就这三种，因为比较好做嘛。然后馒头人家现成的，蒸好之后给你端一碗那个馒头过来，嗯。然后要么呢就是面，反正他就提前给你下了，然后一人一份，一人一份，然后啪端一大份上来。
0: 山东人的待客之道。
1: 对，然后要么就是那个水饺嘛，但是水饺他都会说一份有多少个，
0: 没错。
1: 哎，你要几份？那差不多我们一份要将近20个。
0: 嗯嗯，
1: 然后就是按人头算嘛，
0: 嗯，
1: 然后面条也是按人头算，馒头也是按人头算。
0: 哎呦，
1: 反正主打一个，
0: 嗯，
1: 你吃完硬菜还是主食，就是那个吃饭吃的呀，
0: 必须安排好，
1: 相当相当的饱，
0: 没错。
1: 然后我们家开玩笑哈，我说这个汤是不是上来太晚了？我说我在南方这边吃，人家都是一边吃菜一边喝汤嘛。
0: 对对对，要及时上。
1: 他说：“闺女啊，他说咱家这个汤啊，是你把这些硬菜和主食都堆完了之后，不是还有缝吗？”
0: 对对对，汤来溜溜缝。
1: 这个汤是用来填缝的，你这么早喝了，那接下来这些硬菜和主食怎么吃呢？
0: 那显得咱招待多不周啊。
1: 所以我们家吃饭就是，真的有招待的话，它其实是这样的顺序。
0: 是是是。
1: 所以你知道为啥就是回去之后这个体重蹭蹭的往上涨，
0: 就是碳水太多了，
1: 碳水太养人了，它太容易胖了，
0: 大鱼大肉的，对吧。哎呀，山东的待客之道我也有领会过，
1: 嗯，
0: 能处下次去山东的时候都找陆总他家吃饭
1: 主打一个管饱，
0: 安排的明明白白，
1: 嗯，
0: 啊，这确实你会发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不同的地域他饮食习惯真

0: 不一样，
1: 是，
0: 就是所以你也侧面的解释了一下，就是一些大众的一些刻板印象哈，就是说可能聊到这个山东、内蒙古、东北啊，大家想到的就是这个很魁梧的、
1: 哦、
0: 啊，很高大的、嗯、啊。

0: 人为什么不喜欢吃米饭，老喜欢吃这些呢？这总会有一些例外嘛，是不是？那静林身为北方人呢，其实我也是相对来讲更爱吃米饭的，但就是我兼容并包啊，我面食我也超爱。MC 也有说了，他说呢，他的体质啊是传说当中那种难吃胖的人，少吃一点就会掉秤。那现在的体重呢，是一点也不能少吃，不然一段时间就可以掉4斤，我好羡慕哎！
1: 你太过分了，你说这一段你什么立场呢？
0: 哎，我超级羡慕这种体质。但这种体质其实好像也是可以养成的，一定和一个人的饮食结构有关系。
1: 但他吃的也不少啊，他说饺子最多可以吃30个，现在一般的话22个。
0: 你是，哎呀，真烦人，真是，我就讨厌这种体质的人。
1: 我现在饺子。我也就吃6个，
0: 对吧？拉仇恨，你说。
1: 那问题是我吃完之后，我今天还跟家里人开玩笑，我说太难了，
0: 对吧？
1: 我说现在减肥啊，你稍微控制一下，它是按两瘦，
0: 没错，
1: 就是一两一两往下掉。我说你稍微没控制一下，你是按斤涨，
0: 成斤成斤的往上飙，
1: 成斤成斤的往上涨，你说太过分了。
0: 哎呀，到底是谁在干吃不胖啊？太讨厌了，把干吃不胖的都给我插出去，
1: 插墙上去。
0: 然后还有求匿名他说了，说自己呢是身边朋友里饭量偏大的类型，然后正餐呢。大家能想象到吗？主持人，你猜猜我的饭量？
1: 咋了？
0: 他说自己是
1: 啊，
0: 稳稳的2碗米饭是起步的。
1: 那要分析
0: 哦，
1: 您装米饭的这个碗啊，
0: 对吧？是迷你碗，
1: 多大？
0: 迷你碗还是说就是特别大的那特别深的啊？自己是易胖体质，那稍微多吃两口主食，体重就往上飙。但是偏偏呢，和陆总一样，对碳水是爱的深沉。
1: 是
0: 啊，不管是热气腾腾的白米饭，还是说精加工的一些食品，或者是手工面条，每天不吃上一点就觉得说空落落的，纠结又快乐我觉得这个概括的真的是挺
1: 纠结又快乐，
0: 纠结又
1: 相爱相杀呀，
0: 这个定义的特别精准。
1: 然后另外呢，还有朋友跟我们讲哈，他说我饭量偏小，我是南方人，但是我肠胃特别的脆弱，所以我不太敢多吃。但是呢，我很爱吃面包、蛋糕这样的碳水，忍不住会买上一些去解解馋。
0: 哦，
1: 面包、蛋糕这类的碳水，它不仅有碳水，它主要含糖量太高了。
0: 这个是精加工的，
1: 是它主要含糖量太高了。
0: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减脂的时候，我觉得其他的我都能够控制，就是我甚至可以少吃，但是我觉得唯独是就是说面包和蛋糕戒掉还有点难但是这个如果说你要是真能控糖或者是戒掉一些精加工的食品，你会瘦得非常快的。
1: 天哪
0: 就前提是要控制嘛。
1: 然后就说了，他说我是学生时代的时候饭量超大，现在工作久了嘛，就是饭量减了，因为确实运动量也少了，
0: 无碳不
1: 欢。他说但是我依旧挚爱的是白米饭，无碳水不欢
0: 是吧？因为很多福州朋友我们发现还真挺爱白米饭的。
1: 是
0: 没事没事，
1: 猪肉拌饭吗？
0: 这个只要不影响健康，爱吃就多吃点吧。
1: 是，大家依旧可以找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您是易胖体质还是易瘦体质呢？您觉得自己的饭量怎么样呢？是大还是小呀？另外爱不爱吃碳水呀？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静莲。
2: 哎呀，关于吃这个事儿啊，就以前觉得这是快乐的，现在觉得呀，
3: 甜蜜的负担。
2: 就是、一个事儿啊，你这确实有正反面，怎么看啊？
3: 真是甜蜜的负担啊。
2: 是，然后小橘子来有说啊，他说别人都说呢，我是怎么吃都不胖的类型，但其实我饭量还是挺大的，
3: 是吧？
2: 聚餐的时候呢，经常被朋友调侃是隐形干饭人。他我超爱碳水啊，喜欢那种软糯糯的，比如说咱福州的年糕啊，还有糯叽叽的那些糕点呐、
3: 果然是福州味。
2: 他说我家里经常会有那些糯叽叽的糕点，就闲得没事的时候我就啃两块、然后身边的朋友都会羡慕我吃不胖的体质。
3: 哎，我说很羡慕这类人嘛。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有一个规律是什么呢？其实很多瘦子啊，还真的就是特别能吃，就是。比如说我身旁的陆总，
2: 我生气了，我等一下我高低我得加个餐。
3: 哎，真的，我发现就是有一些就是很瘦的人吧，他食量还真的蛮大的。我们身边还真的有同事啊，就是四肢比较纤细啊，就是看起来体态比较瘦，但是实际上人家饭量超级大。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天赋吧，就是不排除有一些朋友他是有基因彩票，就是天生的那种干吃不胖。但是后来呢，也有一部分的人就是以为自己干吃不胖，但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慢了之后真的就会对吧。当年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我也以为自己是干吃不胖的瘦子，然后就是很放肆嘛。
2: 你这个错觉持续了几年？
3: 这个错觉持续了4-5年吧。然后直到忽然有一天，我发现这个
2: 秤坏了。
3: 我这衣服是
2: 卡码了，卡码往大排，
3: 他给我拍错了。然后在痛苦的泪水中，我反思到了，还真的没有干吃不胖这回事儿啊。
2: 是因为就是不是有个玩笑嘛，人家减肥，人家是真的控制住自己的饮食啊，我就少吃嘛。那医生告诉你呢，哎，吃这个东西容易瘦，哎，或者说这个东西相对说它的含量脂肪含量没有这么高，那你就会问医生，那我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减不下来了，
3: 医生都直摇头。
2: 对，小野也说了，他说我的饭量呢不能确定，忽大忽小，按心情或者说菜品来讲哈、我心情好或者菜好吃的时候，我满满一大盘饭菜不在话下。但是我标准的是那种一

0: 胖体质，如果这段时间管不住嘴，我就很容易长肉，所以呢还特意控制过饮食。
1: 哎呦，
0: 但是碳水啊，
1: 懂，上瘾。
0: 然后他是我最爱筋道的杂粮馒头和炒米饭，炒米粉。他说加班晚了的时候，我还会煮一碗米粉吃，觉得瞬间能驱散所有的疲惫。
1: 哎，你说人类发展至今，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就是对碳水类的都会有一种本能的执迷呢？
0: 是不是说跟老祖宗的这种基因
1: 还真
0: 流传下来的，可能也有关系？就是以前的时候，大家会知道说我要吃大量的碳水才能保持我日常的，比如说耕种也好，甚至说我的体力劳动。
1: 是的，这个可能刻进了我们的 DNA 里面。
0: 是，
1: 然后再加上碳水的成分，还真的就是会让人快乐。
0: 科技现在都这么发达了，机器人我都可以选择定制了。
1: 是，
0: 我的体重啥时候能定制啊？第一，今天你的理想体重是？
1: 哎，
0: 啪啪啪输进去。
1: 是吗？
0: 程序输入一下。我睁开眼睛，咱不刷手机，咱上秤称体重。
1: 如果体重要是能凑满减就好了，比如说满200斤减100斤。我做梦都能笑醒。然后就是说到这个碳水让人快乐这件事情吧，就是之后呢我们也理解了，就是说有一些明星啊，因为上镜的需要，他必须要常年的保持体态，
0: 要么人家是明星呢。
1: 没错，那所以说人家就要断碳，那长期断碳还真的容易让人不快乐。所以其实也会发现，就是有一些，
0: 那我比他们厉害
1: 对吧？
0: 因为我很快乐。
1: 对呗。所以你也会发现有些公众人物可能有段时间就是情绪抑郁嘛，就是可能也会因为常年的节食和断碳
0: 有
1: 关。
0: 也有可能，
1: 就有可能。
0: 而且我想了一下我自己的饮食结构啊，其实对于碳水的摄入我觉得我已经算是控制得很好了，但是我嘴闲不住。
1: 真的。
0: 就比如说我坐在那儿开始准备新闻的时候，咱不是讨论过办公室小零食吗？
1: 没错，
0: 就是我咔咔咔，先来把坚果，吃完了，哎呀，看看再来包豆腐干，就是反正啊，我准备这一晚上的新闻，就是咱们今天晚上，比如说今天晚上节目这个新闻量。我旁边如果有个垃圾桶，我能吃半桶的垃圾。
1: 哎呀，陆总，这话不能乱讲，万一有一天你瘦下来了，领导觉得你工作量不够了。陆总的体重和工作量正相关。那有一天你要看到陆总这段时间就是体态比较丰腴，就说明陆总这段时间工作是太忙太累了。
0: 天哪，
1: 对吧？
0: 你如果能这么解释的话，我明天再加点零食。然后求匿名，他说我跟陆总一样啊，他说我嘴真是闲不住。
1: 我也是。
0: 他说呢，我是属于那种喝口水都长肉的体质，减肥路上反反复复，但是从来没成功过。
1: 烦死了。
0: 吐司啊，贝果呀，甜面包啊，换着花样的这小零食吃。他说每天早上啊，你不吃饱就觉得这一天都不完整。
1: 我也是。
0: 哎，你要说到说每天早上吃早餐这个事儿啊，
1: 其实早餐吃点也行，反正。
0: 哎，我真的。就因为我特别爱吃油条，但是我们看过很多途径说
1: 很胖人。
0: 对，油条的那个油啊，它确实胖，而且油条呢，它其实不是这么健康的一个美食。但奈何
1: 太香了，
0: 太香了，尤其是但凡我那天早上特别想吃锅边，我到他那个摊点那儿，我就看他刚从油里头捞出来那种金黄酥脆的大油条，
1: 我也喜欢。
0: 我先咽个口水。
1: 我超爱的，
0: 我就是忍不住，我一定要锅边配油条。然后呢，就是油条吃不过瘾啊，你又不敢再点第二根，我还会再偷摸的拿个油饼，
1: 再来个油饼。这个我能作证，当年呢，我在陆总的安利之下，我发现了一种油条的吃法，就是你涮火锅的时候点番茄锅，然后把油条放在番茄锅里面，
0: 老好吃，
1: 对吧？涮个十几秒再捞出来，简直了，是人间美味。我觉得给肉都不换，就是你就很难通过自己的意志力戒掉这件事情。
0: 是
1: 啊，懂的都懂。然后就是他说到小零食不断这个事儿啊，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可能日常在刷短视频或者追剧的时候，喜欢一边刷一边追剧一边吃。就是可能一部剧按40分钟来算的话，
0: 是
1: 那相当于他嘴巴吃零食就吃了40分钟，
0: 吃了半个小时。
1: 就是细想想这其实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必须得就是养成一个正确的习惯，但是你看你追剧的时候你这些零食就吃进去了。
0: 你别说追剧了，进电影院我都得抱一桶爆米花
1: 吃40分钟啊。朋友们，就吃一个小时啊，对吧？

0: 这些都是哎呀原罪呀、啊、原罪
1: 是爆米花为了吃过瘾、嗯、我还都点大桶的
0: 对吧
1: 我现在想想我腰上的这肉啊、哦、真的是一点没浪费我吃进去的东西啊吸收怎么这么老好呢
0: 这事儿都赖电影看电影太危险了以后得少看
1: 哎，大家是易胖体质还是易瘦体质啊平时热不热衷于吃碳水呢、嗯、另外就是饭量大不大呢都可以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0: 迎各位继续回来啊！说到吃的这个问题呢，求匿名。他说我是那种饭量超大
1: 哦，
0: 然后我最高记录呢是当年去外边吃羊排啊，我应该是吃掉了一只羊的羊排。
1: 哎，羊排的分量本身就蛮大的了，
0: 是那种大羊的那种羊排，
1: 厉害厉害。
0: 他那是读高中的时候饭量特别大，然后减肥的话，他说我也成功过好多次啊，最近这半年呢减了。将近30斤，
1: 怎么做到的？
0: 管住嘴，迈开腿，晚上别吃东西，瘦很快。
1: 你看看吧，就是我经常也是坚持这个原则。之前我跟老粉分享过，管住嘴就管住别人的嘴
0: 啊，
1: 就是让别人不要说你胖了。迈开腿就是让那些嘲讽你身材的人都滚远一点，
0: 离你远点儿。
1: 嗯，晚上别吃东西，你就想想那些嘲笑
0: 你的人。
1: 没
0: 事，你反正凌晨才睡，凌晨不算晚上。第二天
1: 没毛病。哎呀，30斤太厉害了，
0: 天哪。
1: 就是因为我和陆总都有分享过，你会发现就是到了一定的阶段减肥还是个挺难的事情，因为
0: 代谢慢了。你别说30斤了、我现在减3两下来我都很难做到，
1: 对吧？就是我觉得减3斤都是一个很大的跨越。你说减减7斤8斤，就是在我们眼里就是相当于生出了一个孩子，
0: 哎呀，
1: 减去一个小孩的重量。
0: 哎，我之前曾经跟别人聊过天儿哈，我说哎呀，我说我要减个10斤左右我都开心坏了、
1: 是吧？
0: 然后咱陆姨一句话给我噎住了，他说十斤，他说你如果买10斤猪肉哐当往板上一放，
1: 嗯嗯，
0: 那是

0: 多大一坨呀？哎呀，
1: 更别说刚刚匿名的朋友说30斤，就是30斤的重量，你出去买肉的时候可能都有一个概念吧。
0: 嗯，
1: 30斤相当于半个人出来了，就是视觉上看上去，点赞点赞，就沾一沾福气和毅力啊！希望我们两个有一天也可以得偿所愿啊。
0: 小星他有说，他说我饭量偏小哈，是那种吃一点就有饱腹感的，幸运的是怎么吃都不会长胖。
1: 嗯嗯，
0: 主要你也吃的少啊，
1: 羡慕。
0: 他说但是你们说的这个碳水的快乐，我可太爱了。我喜欢吃南瓜粥和玉米饼，
1: 哦，
0: 香甜软糯，是主食也是解馋的小零食。
1: 其实在我们老家呢，就是玉米饼是一个，我们管它叫苞米面饼，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小面食，像发糕
0: 啊，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那个也确实是像玉米饼一样软软糯糯，如果说有尝过的话，应该还蛮符合福州胃口的。
0: 然后
1: 就是很上瘾。
0: 是，然后求匿名，他说我北方人啊，饭量应该是在我这所有朋友里头稳居前列，
1: 厉害。
0: 他说我们朋友聚餐，如果自助餐的话，我基本上都是吃到最后那个离场的。他说我好爱吃什么炒面呐、焖饭呐，
1: 我也是。
0: 他说连着吃好几顿都不腻呀，
1: 我也是。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不分南北的，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南方朋友，包括说我们福州的朋友啊，就是也有一些是资深的吃货，然后也是那种就是干饭人干饭魂嘛，就是食量真的是不小。
0: 是，
1: 但这个我觉得主要是和饮食结构有关。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小常识是怎么说的呢？说有一些人很能吃但是很瘦，你可以观察他的饮食结构，就是他的饮食结构绝对和别人是有差别的。
0: 先喝汤。
1: 有可能，或者是他可能饮食结构里面碳水和糖油混合物都非常少。就是可能他天生甚至哪怕说很爱吃肉，然后他不吃那种精加工的东西，然后他不爱吃那种糖油混合物，然后碳水呢也会吃，但是没有那么执迷。然后高糖的水果可能也不是他的菜，这种人就是他吃的再多他也瘦。就是他也不容易胖，这个真的是爱好啊，陆总。
0: 然后这不是求匿名这位朋友就说了吗？他说我是那种偏爱粗粮的碳水，比如说像玉米、红薯、燕麦，我是轮着吃，健康又饱腹，口感呢也丝毫不输精米白面。这个玉米和红薯我也吃，
1: 我也是，但是我感觉就吃起来就没有咱俩吃面食那么上瘾。
0: 就是
1: 米啊、面面面、
0: 也还行，但问题是。没觉着瘦啊，
1: 哎呀，好难过呀。
0: 今天聊天居然把我们俩聊得不快乐了，
1: 结尾竟然 emo 了，
0: 哎呀，
1: 全都是你们这些凡尔赛的，
0: 太过分了，
1: 烦死了。
0: 从这儿也立个小 tips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从此之后尽量的在我们节目当中不聊吃这个话题，
1: 真是的。今天少吃一口肉，明天维密我走秀。从今天开始做起。
0: 当然我们依旧希望说大家不管是饭量是多是少啊，是大是小，都希望可以拥有健康强壮的体魄啊。
1: 是的，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今天陪伴各位先到这儿了，我等一下想一想我要不要吃碳水，
1: 要不要点外卖。
0: 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9，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的街巷里，最动人的乡音莫过于那一声软糯的阿苗。它不是简单的昵称，而是刻在福州人骨血里的疼爱，是用方言写下的最朴素也最滚烫的亲情告白。阿苗是福州话里独有的亲昵称谓，直译是我的命，意思是宝贝儿、心肝儿。在福州，无论你是蹒跚学步的孩童，还是鬓角染霜的老者，在父母祖辈口中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阿苗。这声呼唤不分年龄，不分场合，饭桌上、出门前、担忧时、欢喜间，随口一出便是满意的温柔。这份称谓的由来藏着老福州的岁月与牵挂，旧时闽地生活清苦，孩童养育艰难，长辈们不善言辞，不善说煽情的话语，便把所有祈愿、保佑和牵挂都揉进这一声阿苗里。换一声阿苗，便是把孩子当作自己。

的性命来珍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出人头地，只愿一生平安，无灾无难。它是祈福，是心安，是刻在方言里的守护。在福州的日常里，阿娘是最鲜活的生活注脚。清晨，奶奶唤着阿娘，洗波哦，开启温暖的一天。出门时，长辈叮嘱阿娘多老买你干，藏着细碎的牵挂。就连侨居海外的福州人，家书里、电话中，阿娘两个字依然是最戳心的乡音，连结着故土与亲人。它更是福州文化的温柔符号。福州话作为闽东方言的代表，留存着上古汉语的音韵与词汇，而阿娘便是其中最有温度的一颗明珠。它不只是一个词，更是福州人内敛又深沉的情感表达，不张扬，不浓烈，却细水长流，贯穿一生。在快节奏的当下，这声乡音依旧柔软，提醒着每一个福州人，无论走多远，总有家人把你当作性命般珍视。闽式生活第66弹，一声阿娘是福州的方言，是家人的情话，是刻在榕城人心中的乡愁。它道尽了这座城市最质朴的爱，只要这声呼唤还在，福州人的根与情就永远温热如初。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烤串配小酒是很多人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在多数人印象中，烤串应该是现代才流行起来的。其实不然，我大中华以吃闻名的国家，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烤串。是不是没想到我国撸串竟也有如此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早在原始时代，人类就学会了把肉放在火上烤熟了吃。据考古发现，大约在60万年前，周口店生活的北京猿人已经开始吃烧烤了。在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马家坪文化考古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用来制作烧烤的器具。在中国，传说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发明了烧烤，他教人们抓鱼捕鸟，还取来天火，教人们把鱼鸟等等烤熟了来吃。人们吃着烤熟的肉，口感香脆，不再闹肚子，身体也更加健壮了，大大延长当时人类的寿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烧烤可是促进了人类进步。伏羲被尊称为刨羲，第一个用火烤熟瘦肉的人。虽然人类一开始吃烧烤是出于生存本能，但即使后世烹饪技术不断提高，中国古人始终没有办法割舍烧烤。商周时代，烧烤已经是贵族生活中一道不可或缺的美食了，它叫做炙，字形就是肉在火上烤，并渐渐成为了一种饮食文化。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盐、糖这一类调味品，因此当时的烤肉已经很有滋味。在夏商王朝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里，考古专家发现了不少烧焦了的兽骨，以猪骨和牛骨居多。由此可见，夏商时期的人们最爱吃烤猪肉和烤牛肉。到了战国时期，贵族常常在请客饮酒时吃烧烤以助兴。《诗经户业》中写道：“有兔司首，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边吃烤兔肉边喝酒，烤兔就酒，越吃越有。在《楚辞》里比较常见的是烤鱼，当然还有烤羊羔、烤鹌鹑等各种野味。华夏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古人吃烧烤也是有礼仪的。《礼记·曲礼》中的《进食之礼》提出了十几条吃的规矩，其中一条是勿作炙，就是专门针对吃烤肉的，意思是不要狼吞虎咽，嘴巴里塞太多食物的样子太不雅观了。这也说明古人好吃烤肉。关于古人怎么吃烧烤的，我们下期接着聊。

0: 你啊，你吃花魁的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得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吃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年的不正趣，看我那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哎呦，女主我百东阴望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多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我拍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一眼没注意，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无那一无那一，计划顶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个人光哦。你修路啊。

0: 到冤大口婆，不安坐不好啊。
1: 哎呀，我就来见熬你两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还去开就修哦，一号啊没人总往挂了。
0: 你该你该，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你有嘞也去了嘛。
2: 一个见我的吧，越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你蛮辛苦呢，见你一把前去切手往那跨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垃圾好多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打给你。
2: 哎呀，是我打，是我打，女牙硬住我，我太莫看嘢啊！出街啊，出街，我自路马上去嘢啊！
0: 我有呢都要，蛮硬打啊，是佢每朝咪方便朋友见你，那只我。一个人出黑就没方便，故意爱出大爷。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2: 阿白阿白了啊，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路，我警惕做好，对你硬硬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2: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你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紧紧的，很闹嘞，也没人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老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老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呀，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女帽女帽，
2: 以前看人相过一几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在摆呀，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密切接水，我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1: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寒之间，一年四公会上每每有温的见笑，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递给。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妈妈，我回来了。
5: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4: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5: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4: 好呀。
5: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4: 封闭的环境。
5: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4: 大路，还有都有摄像头的路。
5: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4: 不让人碰。
5: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4: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5: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4: 不能告诉别人。
5: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4: 能信。
5: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4: 找警察。
5: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4: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5: 嗯，真棒。
6: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7: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8: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7: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8: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0: 晨，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福州民间一年四季都有在传统节日供应制作各种时令糕点的习俗。据统计，这类糕点有百余种之多，而李饼则被称为白饼之王。在老福州的传统里，每逢中秋佳节，李饼是晚辈回家孝敬长辈的必备伴手礼。过去老福州还有着李饼方为礼，其他不为礼一说，可见老福州人对礼饼是情有独钟。老年人做寿过生日，亲戚朋友会送礼饼，小孩出生第三天，主人为小孩办三担酒，客人也会送礼饼，为亲友饯行也可送礼饼。喜庆的日子，大家一起分享礼饼，大家一起分享礼饼，是家的味道，也是团圆的味道。礼饼可不是近代民间生活的产物，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00多年前。相传三国时期，刘备为了迎娶孙权妹妹孙尚香，当时准备的聘礼就是礼饼。据传三国时期，孙权假意与刘备结亲，诸葛亮献策送出万枚龙凤喜饼至千家万户，刘备东吴来成亲，龙凤喜饼是媒证，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喜饼的概念。后来礼饼传到福建，就相沿成俗，媒人说亲成功，媒人礼里要有礼饼，男女定亲时，男方也要送礼饼给女方，数量多达几十或者几百斤。礼饼承载着浓浓的甜蜜和幸福。2001年新编的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乐世志》记载，凡娶新娘，男方应提前选定良辰吉日，送去十包礼品，其中最隆重的是100双，也就是200块大礼饼。有意思的是，这100双含义是祝愿新郎新娘双双。

白头到老，女方则把这礼饼分给亲友邻居。由于礼饼很大块，小的有半斤，大的有一斤，一个人吃不了，所以福州人吃礼饼也很有讲究。通常一家人围在一张圆桌上，如果四个人吃，用小刀在礼饼上划十字，四个人每人吃一块，每块都带有脚的形状。如果八个人吃，则在大礼饼上用力划米字形，这样礼饼则分成八块，所以福州人吃礼饼都称吃礼饼饺，带有全家共尝的意思。礼饼的做法相当考究，要将面粉、猪油混合后擀至摊平做皮，包入肥肉、白糖、花生、瓜仁、麻汁、冬瓜糖、葱花以及时令果仁做馅儿，一应俱全。最富有特色的是，肥肉块都是去膜除筋腌制过的肥膘，呈白色，牙齿切触如冬瓜条般的清脆可口，丝毫没有油腻感。也正因有这样甜津津的口感，使得礼饼的魅力无他物可替代。饼上铺满了严严实实的一层白芝麻，白芝麻烤得香喷喷的，令人难以抗拒。刚刚出炉的礼饼还冒有热气，2厘米厚的饼边上露出饱满的馅料，饼面上的芝麻粒粒透着香甜，属实难顶。薄脆咸香的外皮，香肥软润的口感，葱的青，冬瓜条的粉红，花生的金黄，还有那夺人的点点嫩白，以及隐约其中的时令果仁，再搭配上青石利口的清茶，细细的品尝，惬意自在。这样一种熟悉难忘的味道，对于老福州们来说自然是无法抗拒的。礼饼吃起来皮薄酥脆，馅儿饱味香，福建人爱吃甜的特性也在其中得到充分体现，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种难以抵御的闽都老味道。2022年底，礼饼入选第7批福州市级非遗项目名录，一口礼饼是非遗传承的匠心，也是福州人的幸福滋味。在物资匮乏的时代，礼饼并非时时都有，只有逢年过节、亲友红喜事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一口礼饼。如今在福州街头巷尾有许多礼饼店，街边不起眼的小饼铺到遍布福州各个角落的连锁饼店，都能找到礼饼的身影。特别是到了中秋节，除了传统礼饼的身影，各种口味、各种样式的礼饼也层出不穷，连年轻人都爱来买几块带回家。年年中秋明月夜，岁岁月饼有不同，见多了这饼那饼，似乎礼饼才更懂福州人的味。扎扎实实的内里配上香酥脆的饼皮，有料有戏有记忆，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慢点儿，别跑，
2: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3: 作业做完了吗？
1: 怎么考这么差呀？
4: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5: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 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午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皮。
0: 好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和小鱼阿姨一起读史记。就在项羽北上救赵与秦军主力大战巨鹿的时候，武安侯刘邦按照楚怀王的命令向西攻秦，他采取了张良、郦基等人的计谋，一路突破了陈留、宛城、武关、瑶关，率先攻入秦朝都城咸阳。秦王子婴投降，刘邦废除秦朝的苛法，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深得民心。然后刘邦派人封锁了函谷关，退军到咸阳郊外，驻扎在坝上，静待大势之变。楚怀王曾与诸侯相约，先入函谷关的做关中王。项羽大败秦军以后，挥师西进，到了函谷关，看到关上已经插上了刘邦的旗帜，士兵手执武器守住关门，不让他入内，他不由勃然大怒。项羽命令当阳军英布等攻关，迅速突破关口，大军长驱直入，到了细水西面驻扎下来，准备探听刘邦军队的虚实。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看到项羽大军势不可挡，就想去投奔项羽。他派了一名使者去给项羽传话，说刘邦想做关中王，独吞秦宫珠宝美女，还要任命秦王子婴为相国。项羽痛恨秦国人，刘邦想重用秦王子婴，而且无视自己灭秦的擎天之功，又想起在函谷关受的气，他不由怒火中烧。项羽的谋臣范增很清楚刘邦志向远大，又有张良、萧何、曹参等人辅佐，将来一定是争夺天下的对手，就激励项羽说，我命人夜观天象，发现沛公的云气呈现出龙虎之象，这是天子之气，一定要尽快消灭他。于是项羽决定第二天天明出兵霸上攻打刘邦。项羽的叔父项伯听到攻打刘邦的命令，立刻连夜骑马向刘邦军营奔去。刘邦的谋士张良曾救过他的命，他担心张良安危，见到张良，项伯急忙说，恩公赶快逃命，项羽得知沛公有谋反之心，明天就要打来了，你可不能白白和他们一起送死。张良故作惊讶，沛公对项羽敬畏有加，怎么可能谋反，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不如我引你去见沛公，他一定会向你解释清楚。项伯显出为难的神情，张良又说，我是受韩王的命令来护送沛公，现在他身陷危境，我不能逃走不管不顾，那是不仁不义。于是张良去见了刘邦，刘邦听了大惊失色。张良问，是谁给您出主意让您派兵把住关口？
7: 是一个小人建议我封住关口，不要让其他诸侯军进来，说这样我就可以在秦地为王，发展壮大。
0: 刘邦如实说，沛公，您想想，您能抵挡项羽的攻击吗？张良问。
7: 我们打项羽如同以卵击石，但事已至此，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我。
0: 张良说，这事只有请沛公向项伯解释，说您绝不敢背弃项羽。刘邦立刻点头。张良请项伯来见沛公，沛公亲自举杯把盏向项伯敬酒，盛赞项伯知恩守义，义薄云天，又问起项伯有没有孩子。听说项伯有个儿子还没有娶亲，刘邦立刻提议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项伯之子。项伯见刘邦一片诚意，便答应了。 说起项羽即将攻打刘邦的事，刘邦做出冤枉而苦不堪言的样子，说：“项将军错怪我了，我进入函谷关以来，秋毫未犯，登记官民户口，封存各种仓库，只等将军前来，交由他处理。我派将守关，只是为了防止盗贼出入和意外变故。我守在这里，日夜盼望项将军来，怎敢背叛他？如今我生死未卜，只盼望亲家一定要替我向项将军说我的绝无二心，如有必要，我就亲自去向项将军请罪。”项伯答应了，告辞时反复叮嘱沛公，第二天一早一定要亲自去向项羽道歉。项伯回到军营，对项羽说：“我去见过刘邦了，他没有半点谋反之心，是他先攻破关中，你才可以轻易进来。他是有功之人，你现在如去攻打他，天下人会指责你不讲道义，容不得人。”项羽不高兴地说：“刘邦一个市井无赖，我有什么容不下他的？”第二天早上出征时辰已到，还不见项羽的影子，范增来催促他尽快清点兵马出发。可项羽说：“亚父，叔父说我受了小人的挑拨，刘邦没

0: 有背叛之心，今日他会亲自来请罪，咱们还是先不出兵吧。范增一愣，责怪项羽是妇人之仁，最后见无法说服项羽，只好将计就计，另作安排，准备在筵席上击杀刘邦。不一会儿，刘邦带着樊哙、张良和100多名随从来到项羽的驻地鸿门。刘邦安排樊哙和随从们在军门外等候，自己和张良进去见项羽，对项羽解释道：我和将军合力攻秦，将军在河北，我在河南，没想到我能先入关破秦，在这里拜见将军，现有小人暗中使坏，使咱们之间有了嫌隙。项羽见刘邦恭顺无比的样子，反倒心里觉得错怪了他，有些理亏，就把曹无伤供了出来。哎，这都是沛公你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不然我怎会这样。项羽随即安排筵席，留刘邦喝酒。项羽项伯面朝东坐，范增面朝南坐，刘邦面朝北坐，张良面朝西陪祀。席间，项伯频频举杯示好，张良则举止谨慎，刘邦做出了受宠若惊的样子，极力地奉承项羽。范增见项羽越喝越豪迈，一副把他的叮嘱抛之脑后的样子，面色凝重。范增几次用眼色暗示项羽，又几次举起身上佩戴的玉珏，向项羽示意要下决心动手，但项羽似乎都没看见。范增心急如焚，借故离席来到外面，召见军中建树最高的项庄，对他说：项王心肠太过仁慈，下不了手杀刘邦，你赶快进去借口舞剑，找机会把刘邦杀了，否则以后我们都要做他的阶下囚。项庄入帐向沛公敬酒，说：军中没有什么可以取乐的，光有酒菜未免太闷，不如我来为大家舞剑助兴。项庄在席前舞起剑来，他剑术精湛，渐渐直逼刘邦要害，剑光闪闪，刘邦倒吸一口凉气。项伯看出项庄之意，情急之下也拔出剑来，说二人对舞更加精彩。项伯像鸟张开翅膀一样遮挡保护刘邦，让项庄无从下手。范增在一旁气得吹胡子瞪眼，项庄的剑如同疾风骤雨，想逼开项伯。张良在一旁见情势危急，连忙起身到军门外找到樊哙，向他做了一番交代。樊哙一手持剑，一手执盾，撞倒阻拦的卫兵，只身闯入帐中。项羽见帐外闯进来一个勇士，手按宝剑，怒视自己头发上竖，怒目圆睁，不由大吃一惊，按着剑直喝道：来者何人？张良说：这是沛公的随身护卫樊哙。项羽赞道：勇士啊！命令侍者赐他一大碗酒，樊哙一饮而尽。项羽又命人赐他一只猪腿，樊哙也不推辞，把盾牌扣在地上，用剑切起了猪腿吃了起来。项羽问：壮士还能再喝？樊哙说：我死都不怕，还要推辞一杯酒？秦朝如虎狼一样残暴，天下人都奋起反抗，怀王跟诸侯有约，谁先入关谁就是关中王。现在沛公先入关破秦，咸阳城堆积如山的珍宝他都没有私吞一分一毫，而是回军霸上等待大王前来接管。沛公劳苦功高，您不但不给封赏，反倒听信谗言要杀有功之臣，这和暴秦有何两样？项羽无言以对，招呼樊哙坐下。樊哙坐在张良旁边。过了一会儿，刘邦说要上厕所，张良和樊哙跟了出来。刘邦说：我要尽快离开这儿，还没有和项王告辞，怎么办？樊哙说：大丈夫不拘小节，现在人家仿佛是刀子案板，我们好比鱼肉，还谈何告辞？刘邦于是留下了白璧一双，玉斗一对作为礼物，要张良代献。他怕项羽范增来追，扔下来时乘的车，骑了一匹快马，抄了小道往坝上疾驰而去。张良估算了时间，估摸刘邦已经回到坝上，才进帐对项羽说：沛公不胜酒力，喝得酩酊大醉，唯恐失礼，不敢来辞谢，特别嘱咐我将白璧一双献给大王，玉斗一对献给亚父。项羽问：沛公现在何处？张良说：沛公怕大王责备，很是担心，先走了，现已经到了军中。 项羽接受了白璧放在座上，范增接过玉斗扔在地上，拔剑将他们挤得粉碎，长叹一声：无知之辈不足以成大事，多向往天下的人必定是刘邦了。刘邦马不停蹄回到军中之后，立刻下令杀了曹无伤。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一篇作品，来自陈瑜同学的勇气，有请朗读者黄雨辰。
2: 勇气，勇气是课堂上老师提问的时候，我能勇敢地举手回答问题。勇气是面对陌生人的邀请与诱惑，我能勇敢地拒绝他。勇气是当我的朋友被欺负时，我会化身超人，勇敢地保护他。勇气是当夜幕降临时，我能一个人勇敢地上床睡觉。
0: 好的，以上就是陈瑜同学的小诗《勇气》，感谢陈瑜同学，也感谢朗读者黄雨辰。接下来有请王怡老师点评。
3: 陈瑜小朋友的这篇《勇气》用四个排比段落，从课堂、人际、助人、独处等角度诠释勇气，立意清晰，结构整齐，语言简洁有童真感。精准捕捉了儿童视角下勇气的日常模样，意象鲜活，节奏明快。在内容上，小作者以孩子的视角，从课堂发言、拒绝诱惑、保护同伴、独自入睡四个生活切口，精准捕捉了儿童心中勇气的真实模样。这些场景既贴近日常，又富有成长意味，没有空泛说教，也没有拔高成人化理解，体现了小作者对勇气这一抽象品质的具象化把握。尤其化身超人保护他这一句，童趣与力量并存，是孩子理解正义与担当最本真的表达。在结构上，全诗采用排比段落加重复句式，结构清晰，节奏轻快，符合一年级儿童的认知习惯和朗读语感。四小节层层递进，由学习场景、自我边界、他人关怀、内心挑战，暗含从外显行为到内在成长的逻辑线索。语言上干净质朴，充满童真，小手举起来，夜幕降临，这些表达准确又鲜活，没有成人腔，真正是孩子说的话。动词的选用尤为出彩，举、拒绝、化身、上床都具体可感。超人这个比喻虽常见，但在一年级孩子的笔下却毫不违和，反显真诚。若能在保持简洁的前提下增加一两个通感或拟声词，如心咚咚跳，手却举得高高的，语言的画面感会更丰盈。全诗的情感真挚自然，毫无掩饰。小作者能坦然写出对黑夜的害怕，面对诱惑时的犹豫，举手时的紧张，却在每个情境中选择向前一小步，这恰恰是勇气最动人的本质，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带着害怕依然行动。整首诗传递出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感，不张扬却有温度，让大家都忍不住想轻轻鼓掌。这首诗最打动人的就是小作者用执着却无比诚实的语言，为勇气画了一幅属于孩子的肖像画。他不高大，不遥远，就发生在教室的座位上、楼道的拐角处、家里的小床上，没有写见义勇为、舍身取义，却让每一个读到的孩子都能指着某一行说：这个我也做过。这种源于生活、忠于体验、归于内心的表达，正是儿童写作最珍贵的光芒。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4: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0: 欢迎收听《大自然里的故事》，《洞穴里的狼》，作者俄艾希姆，翻译沈念居，播讲小月。这是世界自然文学大师作品《美绘本》，绘图一次冈诺夫。如果你能够手捧一本书，一边看一边听，一定会美妙至极。不要脸的猞猁。一只猞猁，也就是森林里的猫，坐在一棵倒伏的树上晒太阳。它灰色的皮毛上有黄色的花点儿，耳朵的尖尖上竖着一撮长长的毛。春天的阳光明显地送来了舒适的暖意。猞猁浑身懒洋洋地眯缝着眼睛，鼻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一只长着大胡子的松鸡向这棵树飞来，停在树枝上，警惕地看着下方。
5: 松鸡，喂，松鸡，猞猁细声细气地叫道，我在太阳下晒得正舒服，想要你跟我亲近亲近，你下来抚摸一下我的皮毛好吗？
0: 你以为碰上傻瓜了？松鸡回答道，我要是下来，那就会只剩下羽毛，我们松鸡被你弄死的还少吗？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5: 嘿，猞猁说，你可真会嚼舌头，怎么这样说话呢？没有教养。
0: 猞猁翻身朝向另一边，大大的眼睛被阳光照得又眯缝起来，鼻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一只瘦小的兔子在云山林里蹦蹦跳跳地跑着，忐忑不安地四下张望。他抬头正好看见了猞猁，耳朵一下子就耷拉下来了，急忙逃命要紧。
5: 等等，兔子，猞猁说道，你走近点儿，我在太阳下晒得正舒服呢，想要你跟我亲近亲近，来抚摸一下我的皮毛吧。
6: 可别这样，兔子回答说，我要是走到你跟前就死定了，你杀死了我们多少兔子，我们会忘记吗？你这个不要脸的家伙。
5: 嘿，猞猁说，不可理喻的家伙，一点礼貌都不懂。
0: 猞猁转过身不理兔子了，又眯缝起大大的眼睛，鼻子里又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一只狍子，森林里的矮鹿，跳跃着经过林中空地，看见猞猁躺在那儿，吓得腿都软了，尾巴抖个不停。
5: 狍子，狍子，猞猁说道，我在太阳下面晒得正舒服呢，想要你跟我亲近亲近，来抚摸一下我的皮毛吧。
6: 不行，狍子回答说，我可不想落入你的爪子，你杀死了我们多少狍子，你心里没数吗？你这个黑心鬼。
5: 嘿，猞猁说道，这些家伙真是被宠过头了，说话毫无分寸，毫无分寸。
0: 猞猁满肚子不高兴，转过身去不再理睬狍子。这时太阳转到森林后面去了，暮色渐浓，升起阵阵寒意。猞猁用它那粗壮的爪子支撑起身子，拱起背脊，喵叫了一声。
5: 哼，你看，日子一天天过，一天天过，想和谁亲近亲近都等不到。唉，这些野兽。
0: 他在树干上 抓爬了几下直爪，竖起耳朵上的那撮毛，眼睛里燃起绿色的光。

0: 忙。
1: 没什么事好干，他说道，我随便抓个什么东西吃吃吧。
0: 好的，这就是舍利的故事。他总想让别人亲近自己，表面上看是亲近，实际上是要把人家当猎物，骗骗人家呢。
1: 嗯，他骗成了吗？
0: 没有，每一只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本能，所以他们会很警觉，他们也是有记忆的。对，记忆能够帮助他们避开危险，保护自己，你知道吗？亲爱的小朋友，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有没有告诉过你，小朋友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呢？比如，你和爸爸妈妈走散了，这个时候你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请你给小鱼阿姨留言好不好？我觉得呀，每个小朋友都应该适当的学习保护自己的一些方法。小鱼阿姨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大自然里的故事，你有没有注意到，每一只动物在生存过程中都要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或者说呢是威胁。比如说季节的变化，它们可能就要面临寒冷的考验、饥饿的考验，想办法解决问题过冬。那么遇到了天敌的追捕呢，它们呀得跑得快，得躲得好，对不对？嗯，所以呢，小朋友们也应该知道保护自己的方法，对吗？相信呀，听故事会让你越来越聪明。听故事也是一种读书，如果说用眼睛看叫眼读，那么听呢就是听读，它们都是很棒的阅读方法哦。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3: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霸，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我的真君孔华阳观看了对方的阵势，面前这四大高手，还甭说后边这四大高手的死士们，这四大高手就够人一弄的了。霹雳剑通天霄，无形剑秋月风，闪电剑马云龙，掌无剑焦摩阳。论起哪个人的武功，那都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武林当中一等一的高手。活的真君孔华阳知道大敌当前呢，所以他就跟这华志远商量，马上顶上去，一会儿就是一场乱战，但是必须得把陈大人先背跑。你看是你背他跑还是我背他跑，那得保护大人的安全呢。山西美人侠华志远眉峰往上一跳，老孔啊，论起咱们的功夫各有所长，论起轻功跑子功，在咱们这里边你属第一，一会儿真要打起来，你背着陈大人跑。不，志远，你们选个人吧，我跟他们打啊。不，非你莫属，涂灿也过来了。孔华阳，你就不用说别的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大人的命就交给你了。谁都知道啊，打起来啊，这四大剑客那是必有死亡啊，那死亡那

那几率多大呢？人家没有，这边有。孔华阳一想，要说华志远的武功不错，对付一个能差不多，这四个，而且自己这边20多号是不假，可这武功都是参差不齐，还有些小不蛋弟兄，那根本不是人对手，人家后边还有30名死士，这一围上你就跑不了。就在这么个光景，就看这四剑客闪开一个胡同，30名死士也闪在一旁，出了这么个胡同，人胡同，在那里边走出个人来。这人呢，年纪有7旬开外，白发人颜，灰色的长袍。不过这个人呢，戴个8块碗的帽头，如果把帽头拿起来，是明朝人打扮。面如三秋古月，长得有点仙风道骨，别看不是老道，哎，碧鹤童颜，倒背手出来了。大伙一看，又是吃了一惊啊！谁呀？摘七星换北斗，太上老君古志川。这是门长级的人物出来了，吴三桂手下第一剑客。就见古志川来到了两队的面前，在下姓古，小老儿叫古志川，请问您就是陈廷敬陈大人吧？陈廷敬一看啊，这点上名了。陈廷敬啊，虽说文人，有傲骨啊，大敌当前，非但没有面改色，而且这颗心一跳，热血沸腾，他大步流星往前砰砰走了好几步。不错，我就是陈廷敬。哦，小老儿古志川给您见礼了。说完这句话，古志川一躬到地，行了个大礼，就是没跪下，但是这也是大礼。哦，古壮士，免。陈大人呐，恕我等不敬不恭，拦住了大人的去路，因为小老儿有番话想跟陈大人推心置腹的交谈一下，也好让大人明白小老儿的用意。说古志川这么客气吗？你看咱们呢，说书得讲理，设计得拿贼，古志川正经八百练武术的，是个练家，那么在理解方面是绝对不差，平日为人好，那绝不是采花盗柳啊啊，盗取英台紫河车呀，发卖熏香蒙汗药那伙呢，这是一个大武术家。但有一点呢，这个思想不同，境界不同，追求不同，信仰不同。他就相信吴三桂反清复明，他要恢复大明江山。那么陈廷敬包括孔华阳他们也是如此，也是练武的，也是信仰不同啊，追求不同，所以就产生了对立面。那不能说因为古志川是吴三桂这边的人，咱们说书的也好就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是吧，就把他骂得怎么怎么，这个人怎么怎么不好，一不好全都不好了啊，那不行。那平常咱们得站高度来评判这个人，是非功过咱把它摆出来，错就是错，有功绩那就是有功绩。古志川是个真正的练武术的，思想纯洁，行为端正，但理想呢就是反清复明。所以他见到陈廷敬，不管怎么地，陈廷敬是个官，他不是做

0: 观镜禅庭镜这个官位，他见着清朝官他恨不得把他宰喽。他已经在没跟禅庭镜接触之时，奉老王爷之命来的时候，就是吴三桂命他来到这个中原，这个时候陈廷敬乍露头角，他就研究了陈廷敬，细分析陈廷敬，这个人是个清官，最主要他是个学者，陈廷敬是个高级学者，学者就受人尊敬啊。古志川特别尊敬有学问的人，特别是陈廷敬有些诗词他还拜读了一下，古志川的毛笔字诗词歌赋也不错，所以他对陈廷敬很敬重。那其余人呢，你像这个孔华阳啊、华志远呢，他眼角连溜都没溜，你在人面前那是小子辈儿啊，还属于那学徒那级的呢。陈大人，小老今年已经72岁了，我呀老家在浙江绍兴府大龙岗杜家庄，那时天下是明朝的，也就是汉人的天下。后来小老儿上山学艺，哎，我的先师啊乃是明代的一名武状元，他临死之时跟我说，他的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上为国家出力报效。后来我闯荡江湖，突然有一天遇到一伙流寇，他们是李自成的部队，他们打着的是平分土地，绝不乱杀无辜。我呢那时节对他们就有反感，因为崇祯皇帝是有德而无福啊，也是天数殆尽，寺外闹荒，国库空虚，可是你不能说他不是个好皇帝啊，他整顿吏治，他勤俭节约，他奋发，他图强，如果苍天再给他几年时间，他会把这天下治理好的。小老儿看到李自成进了京，后来烧杀奸淫，再后来我家老王爷吴三桂，哎，人如涛生，卧薪尝胆，为了把这流寇歼灭，就借力打力，移花接木，引清军入关，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家王爷背后说，先放他们进来，等把流寇绞杀之后再恢复大明，因为我家王爷始终跟满清人说，我请你们来是灭流寇的，不是占天下的。满人也答应了，可是到后来呢，到后来他们言而无信，食言自肥，赖了不走，把我家王爷贬到云南，封了一个小小的王爷，大明由此就没有了。最近我家王爷痛思前过，泪流满面，这大好的江山被满人践踏，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家王爷想举起大旗恢复大明，恢复汉人的天下。陈大人呐，你是个读书人，你应该明白事理，你身上的血流的是汉人的血，你身上穿的衣服是汉人妇女给你织的布， 我们不能数典忘祖啊。这番话呀，在场的人听着吃了一惊。谷之川太会说了。陈廷敬微微点了点头。老先生啊，廷敬有番话，我不知道您想听吗？小老儿洗耳恭听。在咱们中国呀，有句话叫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是不假，我们都是汉人，但你不要忘了，满人也是咱们华夏大地的一员，只不过是我们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但我们流着的血都是这片热土的鲜血。崇祯皇帝是有德无父，是个好皇帝，可是天数已尽，四外闹荒，李自成等人趁乱起义，满人来了。老百姓盼的是什么呢？老百姓盼的就是天下太平啊。满人进关没有愧待吴三桂，而是封了云南王，高官得坐。现在吴三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现在天下已然太平，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吴三桂所说的这个反清复明，实质就是在造反，就是想当皇帝。老先生，我来问你，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是谁给勒死的？是不是他吴三桂？是他亲手把明朝末帝给勒死了。因为崇祯上吊以后啊，还有个南明，我不知道各位听众啊熟悉这段历史不？这个南明还有位末位小皇帝，最后让吴三桂给勒死了。那么吴三桂既想反清复明，为什么要勒死明朝皇帝呢？他那时候是绝对忠心耿耿，如看家狗一样效忠大清皇帝。现在他觉得时机成熟了，他要造反，他要当皇帝。古老先生，这战争一起来，遭罪的是老百姓啊。老百姓现在安康了，幸福了，吴三桂又要造反，他涂炭生灵，万望老先生明辨是非，懂事理，是以大局为重，方可为安。陈大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哎，好吧，既然我们政见不同，信仰不同，那就水火不相容了。我奉王爷之命来此建立组织，我们已经把话摊到桌面上，和盘托出了，无别可言。陈大人，今天小老儿告诉你一句话，你们走不了了。陈廷敬头往上一扬，士可杀不可辱，我陈廷敬并不怕死。好，这个咱们就对事儿不对人。后边这句话说的太有分量了，这事儿咱们得对啊，咱们对事儿不对人。我对你陈廷敬这个人没有看法，这事儿咱们冰火不同炉了，那就日后再会。一飘身呢、摘七星换北斗，太上老君谷之川一影无踪。说他怎么跑了呢？他怎么不伸手呢？那还用他吗？那多大人物啊，这有霹雳剑、通天笑、无形剑、秋月风、闪电剑、马云龙、掌屋剑、焦墨阳，后边还有30名死士啊。这微山岛啊，这势力可太大了。还有那位九宫神魔手、谈谈云峰、八卦鬼魔手乌阳迪的，这都是武林中拔了尖盖了帽 一咳嗽都能地震的主。老孔一看谷之川走了，就知道要伸手了。我说，到底谁背着陈大人走？咋啦？山西美人侠花志远把八卦乾坤扫掌中一横，赶紧走，大哥。论岁数，华志远得管这个孔华阳叫哥哥，这就要玩命啊！哗，这就拉开了，一字排开。那我就先走了，咱们在巨鹰山栖霞寨再见吧。说这句话，就见这位火的真君就跑到了陈廷庆面前。他也不管这陈廷庆愿不愿意啊，一探手抓住陈廷庆的腕子，把这么一反背，就把陈廷庆给背起来了。可这时间啊，也晚了。为什么呢？这个谷之川一飘身，在这个人的脑袋上刷越走的时候，那30名死士已经那都受过特殊训练，他不用多说话，一个眼神啊，一个这个动作，那就是命令，已经围上了。那么再看前边这云南四大剑口，嚓嚓嚓，这四个人走道啊，都是一起抬腿，一起落足，右腿抬起来。哎，他们这走路，孔华阳看得有点新奇，怎么的呢？错步而行。咱们这是左腿抬起来一点地，右腿就上去来回腰子走，人家这是错步走。什么意思？左腿抬起来落地，右脚跟上来，哎，并脚尖，然后左腿再往前迈，右脚再到左脚那儿停一下子，就跟那半身不遂那种走法差不多。而且这四个人走的是僵硬，这走道上身不摇不晃，腰板溜直，跟僵尸一样。这四个人叉叉叉叉，这就走上来了。山西美人侠华志远是大喊一声，那边九江王土惨秃光明掌中大刀一横，还有李刚李四爷贾斌九一个人等杨小石呼啦朝兵刃拉出来，要有一场血战惊心。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 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笑>

0: 间旅行，让璀璨的夜空里满天的星星。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6: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7: 真实记录福州话典，
6: 经历福州。
8: 我为湖州乡亲，你个内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湖州》。今南今日湖州的左右两岸，协助影响湖平整个好，给青运工厂湖内整个好做了活动，湖畔青年后居老运发展，湖平会做协应在青运波兴藏依赖。湖州巨毛片区清华多边远岸数雷或为月重新应用，落地命二小丹有。实现跨境经营新突破，呼卷明秋通为飘工采秀铁冰袋降雷送响，接给你抢听顺沙内运。会在以向呼气，后世爱在呕吐，内下所闹，明安大学永久温体锻炼，因六余者青葱原矮，协助影响湖滨整个校给青运工厂湖内整个校做了活动，多增了语言。本次活动由福建省宋武厅湖州市人民政府指导，湖州市委应在办，湖州市宋武国共青团湖州市委员会明澳湾人民政府主办，明安大学明澳经委应在办，明澳湾宋武国承办。作为协助影响采秀协评比活动之一，本次活动立足上户内协青年

则应在后心多选仅哈秀铁波来七七点修就业基劳安居虎欧丁都望居草一杰地凯五翁斗一混雷尊精彩恩雷东华为青年取秋口基基黑带杆提须齐龙虎椒爱在捞在想齐平白当你说脑四点左右记下请人告明恩大欧运救翁铁对你门口就天告诉命请人建朝东光义女龙后在我欢迎你选东坡岸电视家以建雷平一共我买了几万拿故没搞手拉来一年比所有兵带都兵业给侬外刚少搞了胡椒是打四个心爱现在运向胡拼整个好给清运跟天胡勒整个好做了活动谢得了胡拼又送胡丢温床胡爱烟火上都爱地塞点区数码山西运动丢背引起米中胡椒落意啊金品双秋灯到我也台接管手拉也摊位紧接背亏更有一个万星讨我品牌在这片段在那波接替一个万星想哈西太华店能再好虚声某筹好望就可以宣修收论高拼贼多拼累听证谁修铁天年后生可能穿梭于高捷探位之间送往各家的乡音各人手马借后以提色音取其庇护气红也烈是这一家家是你应后生自己参与冠军应手所以丢六品牌先段负责应我们各楼记呀好过特别好所以女儿修六年就都跑所望来了一一所况我家所言归来为讨为烈莫难又邪爹家孙话到波来后生三马归来就可以买到性价比贼我劲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端午数码取消协互殴消协提者显明核心目标设定了望所有来跟市马来望五马来跟南马来望三马来跟板栗来望所马来跟西代望五类代跟捏代互动消协波来现段导航王归红总经验大搞所马王一米美消协广你赢了来自胡椒大欧胡卷续王大欧命运大欧丁大欧向过好接近万面后续参加华东动力军用后修接近高丽王一米美温信先段高一七千归北底节带动先段秀血大约那马能力王一米美又好几华青年秀血瓦力胡椒菜宋无国宋光胡贼应表示本次华东聚焦端午假期以及平日的秀血节点一实实在在又写乱来青年公体在胡椒所谋显明提贼可运意所取具体时间这家里故中为了显明声敢取消协双结合混元提出开店取消协活动断电聚焦胡欧消协双翁绿云黑罗来消协地内送力等两米推出一系列贯穿作念意取消协举措为亲民敢青年公体大力提出给黑大干如果说取消协活动能众多责任后续轻松吗会话总奉为呼恨虎欧正能更多后续安宁了本次活动被莫之博于接口论理是东坡打扰了听证实青葱互动端经敢青年虎欧定地尊应在精彩化早可望可昂可刚意先段天年多应在地通压电为省首面东后将来选更有英文举送外省未来如果说闹多虎就更扰我们先到波来的东后可以关注南阿姨共振号第二一年后顺赛精彩解读南阿姨 AI 小助理故可以工具女儿高音进行帮女树立高俊西而已应在精彩的如何能精彩降筹五元降跌阴心呢为了打破端通应在精彩送工可被抹谁本次活动第四青运工厂去 A 互动区接下明秋岁了夜道尊青运工厂精彩五元端华为卡又有业侬东好搞呢多下莫打的参观对庄端轻松庄偶老运安居应在波来就业护体等好心的运当然并业给你来讲也没文化可救最迷虎椒青年应存存青葱新香六院长并业就卡送完少爷少爷帕卡电信背起了董内东好搞呢轰轰哈应六院塞度老哈勾嘴虎椒会耶青葱再去六院简陋一虚呼哄当你一系列硬后不喜而你虎欧董波电亏多几段驾手可中区命恩大欧就业基劳新安为董后港人打逆改黑并安并业给中区在联合海黑云翁跟松云翁
幼军

运用电经营技巧以及法律专家，通过案例送工，手把手教学生避开资本陷阱，甲因背后打的骗局。唯一讲到伊毕业季，使用双坚实的经营混单衣。群青团福州市委双关负责人表示，毕业一年告别，所以上次甲青年之间新冠疫情开始，希望通过总冠军活动，让青年感受到福州世俗了低台楼下、低台奋斗的上次。侬一个人的梦想都真的有土壤、有阳光、有依赖。克里曼青年降低湖州大学到克里曼毕业季落地闽安大学，现在影响湖平整个校给青运工厂湖内整个校做了活动，将来对波向为青运工厂在运个校间流动落地平白化载体。由2025年十一月推出以来，青运工厂协同成交权了，内运有力，老运有功，从运有信，居运有安，在运有路，运带有运，内带目标，推出内带行动，捏一行接替举措，为青年人才提供有利搞老，有创业搞安居易全链条服务体系。本次活动立在毕业季冠军节点，正中对接毕业生休闲欢心、职业启航、上车运一等多元需求，以四大四的福利，有运动的奖金，高息配服务。不断拉近青年甲因上车的距离，提示提醒在运后注意归属感、幸福感甲因灵动感。今日晚以来，湖州聚毛片区管委会会同对我移民运用福建省分行、湖州金牙纪录开发区营业管理部，提示青年树立跨境经营创新，一头多边运用树立货为据新兴跨境经营基础设施。大力投款树立移民妹跨境应援团建，接连落地多北跨境介绍业务。日前，首单闽澳多边运用树立货为据跨境移民妹汇款业务成功落地，实现了下区跨境贸易介绍便利化、树立化、跨国实现的，有利湖南外贸企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多边运用树立货为据项目由对我移民运用多2022年年末会同香港金管局、泰国员工、阿联酋员工联合发起，具备点对点抵达清爽、过好边界、安全可守、新本地联谊都得优先，贴得打破传统跨境汇款依赖代理用真正端端何时会搞商业能力求力换手协人偏高的通电。多移民员工福建省分行以及楼下福州聚毛片区管委会正中把握产品核心优势，全行发挥以苗艺细细高端免修对岸岸求旅协资金流动专天靠对手三大论点，自己推广应用于外贸介绍、外在挖端等跨境端境，且是为企业降本增效。福州聚毛片区树立移民妹跨境介绍成果，提速扩运，然后实现双全全覆盖。三月首先落地南北多边运用树立货为据双全介绍业务，运用机构分别为区内进澳出口企业并且以修以后以跨境移民妹修好会业务，实现跨境资金过好抵达松懈移动。另外三个交通运用福建聚毛青年区湖州片区分行短棒落地闽澳首单多边运用树立货为据跨境移民妹汇款业务，为下区短边外贸企业完成数亿元移民妹对澳跨境资金活动，就被业务落地标志了福建省跨境经营创新取代端游景点，进一步扩运多边运用树立货为据互澳区域，投款闽澳树立移民妹跨境应援团建，原先跨境移民妹互澳本土，为闽澳两地跨境贸易介绍打元气安装搞好德新博弈专心通道，也为闽澳跨境经贸合作做一元景经营动力。去年福建云联进入取消协公共互澳平台甲闽超官方票澳平台互通水流完成协同互通，全省统一票工取消协平台将来上线，标志了福建票工经验蚂蚁标准化、数字化、节目化发展新阶段。据了解，福建省上次开有联水闽超是当地端点公众性问题 IP， 水流由四月提速到四月阿松覆盖五位端午、端午、国庆等休闲旺业，水雷莫苗通过互通水雷收场税市面发售，最低票价拿高点高来，提出为上下

0: 休闲短径引流。去见各地开展的票工抽休闲活动，总在标准不矮，莫文化跨区米赛人，五米新风景，数据管理地好，信号难以乱化等问题，节约了活动落地效果，跟气乱参与夜景。为破解花店堵店，福建省宋武厅天头对接高温作态，温馨票务数据团名断续，红眼接口开花店记录干扰，送来实现乱带冰带互联互通。福建云链双关负责人介绍，冰带打通之后，市民购买闽秋水雷磨米微信时，将聚拢端华位，专程通往店员票工休息居家，无需要另外操劳，并票工码就可以多专程享受创意、零售、聚拢、红绿灯等业态优惠，尽将实现索取购票专程通往。各地双关部门可以一头冰带叠加休息馆、送好乱来、运往波来等转换。快速落地本地化取消的活动，送好移走新的冰袋就可以取得专线灌水卡了，有效功德黑卡新盘。另外，冰袋在票工管的发放、红眼、后销、转流厅数类化流通，为消费警察优化效果判估，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去年，闽清街城隍庭欢客现金景区小酒花灿烂点火。浪漫花海搭配山林清暖，香味淹没帕卡地。今日欢客现金景区起新顶波面的落影之下，带便宜小酒花点火，连面相片。花海以清新的蓝来为着色调，除了点缀了芥菜、白菜、红耳菜花团，色彩精彩丰厚，尽显下的浪漫生机。景区地处山间腹地，林木环茂，落影满满。搭配丁带波导以佳音效果，就上许多动脑，户内依然清风徐徐，整个乱送，我们实现了送花乱红衣以暂时体验。景区更有依然改了，目前正式小酒花最佳观赏机，蜜蜡花机故装提示柜内外，为提醒游客游玩体验。景区周边已经配套设备修理区域，以及港岸引导标识，为市民提供便利。七号，闽澳安双间芜湖兰小屋校园内所在电龙球员电魂操作楼，整个罕见的半暗半晚，双晒水冷，四分二两关注。这楼双晒水冷的平均是1米3，而世界水冷光温近百变女王的米二。伊里最大地点在于花晒，整个没稳定。为了保花霜，暗颜奶跟暗颜奶的比例高保霜冻，创造了为整个封面。暗网高检所办的生产现场，多资源改端出现的概率怎样低，堪称事物界的原状况。黄米沙开槽生产花朵，我与米乱过量端的没稳定，看下体现场，每了除电缓都不可忽略，无应化预采。海南为胡椒选亲，一双就来济南的今日胡椒，感谢你个人的收听。福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原因戒律真天尊。
2: 做哪时候的高友你不要客气吗？
3: 有美丽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乖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虎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椒，我是小丹。关于后遗莫须跟虎卷人的愿望，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么一所在故事。哈喽凯后遗莫须，英文名字是 Sherlock Holmes， 要被翻译成后遗莫须，因为翻译成后遗莫须，是因为第一节翻译者是哪个

0: 福建福州人领土，因为福建口音无闽话本身福跟喝，所以后裔莫输变相了后裔莫输。赵云公话曾经官位流动，但是水利真的是中文吗？今天的节目那我就这可谈心了啊。北京话嘛，在后裔莫输名字来往找了顺沙街里，水利是领土因为他老爷中 Homers 欢迎向后裔莫输呢，并且也因为欢迎后裔莫输最傻的呢。1855年领土多湖州出生，在为端通地理控制一被灭为外翁，但是可以根据被人的口音以古翁的笔画创造新篇。1897年一间精通华翁的海归游印文秀聪下一的他老翁黄一修罗把那大瓦女米水军区建送了黄一修罗之路。跟黄衣了亚兰为我修罗，但是其实领土那黄衣了所望后裔毛书就来依靠狂白念意血肉开几样亏断问对面那谁还贼念旧扎多最极限后裔毛书就已经谁约等于信你黄衣混完了。
1: 古月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世界顶端修罗曼丹移居，曾经顺沙记录了 Homers 记了耶稣以对我翻译书。1892年，顺爱喜欧宝首先以连载行李陆续刊登了一系列后裔莫书作品，左英公义上被翻译为后裔乌书。一到狂一年，温庭感恩短在心下译了那篇后裔莫书修罗 Homers 记了耶名字修辞被翻译上好贼亏老矣，后裔莫输。1923年到1922年，修罗令下，宋欧隐喻王等先后出版了一系列后裔莫输修罗，尤其后裔莫输就一滴远而落哩。也就是因为中文关于后裔莫输的翻译，本应内因为福州方言的口音所造成的。崔员工后裔莫输中文的翻译混内。因为受到福州口音的影响，但是早为所谓协同的全国内改了为我翁屋的从属音，领土多近代对我翁诞生影响怎样大，多以桂林念的黄衣生亚端均用艺术了十八百里桂运均用大约所言南马万贼三院修罗基端包括世界名队写桂运领土以黄衣修罗多晚清修罗书上而来独特的地位，被称为以对我古翁笔画还以三院修罗的第一印。想采记的应从虎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声音给力真肯定。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2: 在浓浓声音中感受亲情炫景。
1: 福州电台左海之乡，
2: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3: 普及我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婚姻纪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丽的你，婚姻魅力。左海婚姻，婚姻讯息，明确平滑切润，西方迎欧，应有尽有。听众朋友，你今日好，多谢的时间地点，请点了迅速，并我海水大烟松邓欧博，又动作恩博工。
2: 红人都想他，我要当干爷的，为了谁来当找我小小，他就讲的，哎，你干爷的，加入这面一包包他我那还是口一年头完大了一半的了带墨镜的了这包他搞一年头我对水里光也看见过了是吗最近年不过我那我呢你是母舅说的都滚来滚来就看面去这一挂嘞挂的来眼看啊包他就来眼看啊多大你能以为要我要旁中一口钱啊没就摸就边几个面子的包他一起不接替啊上九律部分总理他新万的面子的包他他还强一点抽油我有可无密不在包他给其他节目给你捏了下来搞样你总电视台做官的要带包他的可两人物品去看给我做官的包他给我没做官我最有两天没有拿牌两天没有两天也没领我要官那干我考你他的负责人随便需要你负责人那天没有飞扬他的负责人会把他面好好给多大飞扬我不应该他会把他的一直往中间进来也感觉你飞扬呗对还得大伙哎呀你可能起扬天没问题掉脸脸要见好呀你皮肉比较好有的
3: 那呀兄啊哎那把他不行那都会飞扬把他没用把他另外我养不见我把他这里我想把他你把他撇清来呀一就是我隆隆的不过疼啊搞隆是不疼啊没我也用啊还我也用啊还能够可以害得我发了刀包他没那个包他喊他哎呀包他他管进来的朋友他管一雄大我们班改下被没有突击过因为做光人这不能拒绝起来进来的朋友包他你要当也好进来鬼把我就这个那你包他几位好啊根本就这么听来他管管了都没看看看啊你管他几位

军罗一起拿出来面罗一起拿出来罗一起拿出来罗一起拿出来你我不给其为所给大的啊这样兵进来三五十名碰过来其为霸王兵马出现过来没什么原因还有个看不由得了好没得过很好很好你们就这么现在专家的报答过了这样你还管生你的三代兵生你的三代兵报答明天买好个包啊好个包还给你他用了大功能去买给你他的起码来他把他摸着那疼也没啥意思谁的那不能叫他来你就管那个人问啊你问我还是做哪个会动用出下去你问起摸着跟我啊你一来就听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没来吧居然还管中给你他们你按着的没人还管我们村村里村里都是他们生存的他们不一样这个好好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我因为北京市也只有你那胡椒用我老油啊，高粱锅老油那那南国地方啊，胡椒用我那胡萝啊，结果什么用我那花里麻里啊，三门几门我几门老啊，三十个中国土地高粱就落了八油啊，特别是新农业油啊，起码这那贵老油在高粱就落油啊，好比我毛大一点面，我大块一点面，谁用你我面，做这搞那个我胡椒用老油好了。红花了的贵了的生意在英国高中去了也买了吧给荷兰荷兰找到个山里把他扔下就那跑到那太认真盼我那公啊谁只有一种的主意谁只有那么多也就没好没谁只有尊敬没只有一档给一句主意啊你们都看那尊重你他那些干嘛说我这人我没也没盼过啊到这弄到这堂高弄这边的红丸没人也没人做回家做这个都没做但是跟中华的全部的中华的主义欧年高路难不到全部他们那他们没人也没盼过嘛他把他们在一起给你我们参加黑了快了你你发达没念没念没念没念发达但胖那公发达还有一个人没有老车也好车也都没人发达因为你我那都车这样把我的胖公用哎说你们他的新闻就亲自你不过你我那个没说你们哎说你们嗯可嘛你可以公交我啊可嘛你哪个也没搞发达没那装工嘛他光顾给嘛亲自打了呀好那些巨熊啊你们那个哈瓜妹呀胖我那个不拉你们给你我的都用的工哎父母们你给他的亲人给哈瓜给他的亲人没得用你给他的亲人不过亲人情况方面呢哈瓜给他的亲人现在观众方面亲得一方面的哈哈哈哈把他你们过来呀哦他的一文给你带呀哈瓜也摆你把他没得摆你没得摆干什么呀你说什么呀说太有人机会大爷你也摆我也没得摆个可你也摆我没得摆个你说别老没有呀哼这我叫人家包扎给他就填了弄啊这我叫人家现在也忘你包扎了你也摆包扎没摆可是哪边包扎没过吧到过了你又忘我过了过好过下来呀过完了我都没能够盼过那个会没得还光到要拿口里来你怎么光三万都靠我这样前前给那台里这几位朋友大爷这给那东京皇阿飞台里非常能力要摆吗你看你没摆的你把你没摆的我摆我摆我摆多难你摆我没摆摆你的女人能啊你摆你的女你摆你的女你没摆三男面老就干到你那边吗你妈能来找你妈妈妈妈你们买的我买我买我把东南西买我买我一把热的不用啊他高明啊他说要买的我明啊去我那国我阿飞八杠我去我那我买我主意买买的八段我买

个叫我个红人没有那个我去的。他给我是有的盼我那个呢，这么多人我只是盼我的靠我那个才给个。我就问我的盼我一个。我们上个我们靠人心要咋么了，说个那个人靠个样的要咋么了，打打啊拜拜打拜拜靠我要那个。因为他厉害呢吧，我请个那去个老辈呢吧。一了嘛，我一了嘛，我白买，我去大路，哎，白过白买，我买白。一进一了嘛，飞烟，我抓白了哇！一来喊我了哇，五百条线了哇！最怕了嘛，我看那烟，我抓白买去，我买。飞机就能来，找他也塞着飞。他差几米那起烟，我腿毛夹给他腿呀。工人听话，几个过女呀，摸摸呀，跟这帮都我应该给嘛。谁知道，谁知道起来装。你那个腿毛挖皮开去，人家一干活最后来打我呀！天嘛，我工天嘛，条件天我工嘛，我工天嘛，你还给后来打我呢？工地就是最早一种水用，跟工地来帮忙做木桩啊，还有天砖给他呢。天哪，干光干稀巴烂的，这个顶工个红五千拖的不能好，在哪个关机？没关机没来，没关机就一搞，人家只有他我给。但是他又搞了家伙，红人没有那个挖去的，我也不该。可还会公家话，跟那爹给你们钱了，你那个国际梦啊，抬到这边给我麻了麻了耶，还有多少？还有一切给黑给没有全部坑了，破烂。我都跟你关系蛮重要，稀巴烂的，天公好的不能可放，天公搞不到好，哎，没人看看，没人怎样啊？好你帮我就行呀，一见到你归到我来洗我照洗教，顾哄我最嘛，好你帮我也行呀，顾得好啊，要求他没娘啊，尽管是丢些东西。但是娘我家儿给侬办就阿屋头都装水管，你办就办水管，你才行用。你那模型你不给，真的是做那些技术呀？我讲明那话么，赚的那没通通都没给呀。嗯，贵还有这样，安住。可你关就好的不能多鸟家还是摔了就做暗暗就所有带个路边边边的人他们用我的用啊就算你看你他的屋子路上怕弄个去啊我们也不在还是跟我们叫各种屋改用的个主意嘛那家伙你练的你回来我你练点你练你弄里面发现中央改名你练新华各种每公你练成你练他家人太多钱中旺啊，姨妈，你那新年礼旺给他太多新年礼呢，新年那就送我。他本来给他还买大的，现在还得拜一个没用，拜个初几年没给你那，你那搞的那，你那，干那你那家伙，你那，花你那地，你那初几年，你那，你那你那丫头怎么跟那那不对上啊？你那，可能你两个叫都没用，还有位客户，你业务就起码弄旺。你有过偏的比你有高苦心啊跟你讲好哪年份跳呢东西和哪屋来玩的哪里屋来哪个呀屋来就谁好孙子有谁女儿的死了一孙子他搞孙子有点担心也没贴对面呢放心啊要跌死了呢你自己拿到火哪而是屋来回忆说再看那条街上把多少对面嗯我拿住的人呼花的楼啊放进了一些放了跟千里文里马都在国中啊米拉的生活就在里面会信赖到我们好都加息所以谁有国中大家送进去可是我来回了进去很大胆个人心啊特别好啊很无力玩的讲讲我跑了一回来红面红月讲说我天天经过啊我红牛我家虎叫结果又挨我靠我老王开始给我们平等是用冰火时来造这不用电家人我来洪水太平更快会带来今天空调上国太平安马和南方多冲几口有你快给你屋里玩呢我虽然呢工资破了下天下水呢叫做大家还的不开定还破点东西搞家里下里我不管顺带轻松的时候很难拜的高晚会问家伙那感觉换在市民一双光我太不难费
我凭一家国王给你熬死的，害得我一天晚弄到台湾来去。我被关上五路上了当地，太阳打鸡一般的，上来明天打鸡一般了都。假如要打鸡要那出来，我还三茶花叶往东里打鸡，可能在韭菜种的。我那啥给人家那给人家家伦敦的，是不是伦敦你那个不来看了哟？啊，你还是我语言白的，阿那被关闭了也是我语言白的。参加会员，好工程。我那看这个台车搞的没劲，给你挂一我的王票机，又得红的为送过太平洋，那我南方多穷鬼个，听下我们选择太平之路，给你游戏太平之心思，说来军好兵，下来出兵得其难的呢，关于你为最好给你的心思。与君作诗受骗，我拿飞行器作诗看的啊！君不去诗歌和书面上一带半分，一直给你乖，我来完了，你有的天啊太平，这心事我拿作诗，就讲作诗上大意，一般的阿爷像南路一道像阿那面比较不生意啊，我乡里那面比较不生意啊。过来现在三万几号好心啦你要出来到有那些办来算那个票将近的老李办的做事啊我应该说做事哦嗯请我们啊我们老李办做事要像应该的好啦肯被得到的我的我这个有病啊嗯那老李忘了昆明话做事也没有没得用嗯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顺就来福州人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0: 们一起去找 Mickey 去找唐老鸭，
1: 天下一家平平安安乐呀乐哈哈，四条腿都齐声一唱幸福在发芽，哎呀哎呀我爱。
2: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

0: 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划着浓，你踏着风，这夜色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明确修掉，寸草歇干净净，
2: 索博明确带血，正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言明确运送。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曲音。多谢时间的了，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波民曲《甘露水》第一部。

三公布，哎，练兵。督导有令，罪女三公布，哎，练兵。奴待无为啊！无钱，一，无钱。

0: 去给辣油，
1: 会辣油，
0: 会辣油，
1: 会辣油，
0: 会辣油啊！去给一碗锅盖手去敬酒，老白苦命，龙武一马，一年不息到达。

0: 告
1: 好，
0: 双狮叮当，黄叮当何事？
1: 白旗射中袍，立在高唤。
0: 红军在去，独龙长叹。

欢彩喜。这何时好？这何时好？

刚会，谁老白送六刚会。

0: 今何共何朝？
1: 不见兵来，
0: 不王爷兵一走，何须老白数秋之末？今朝还诸葛台，诸葛，何要哎？长弓也中了头，如今老白手车再动水线。我后有一部革命书院神武公园，四百是马军所带到春兰聚兵，大部成了我后偏的王位上，就我今朝会摸水老白一通，装大片到那水，装个秋秀。再是你，我托今朝教官老白，大家把今朝上殿之事，我也要追啊，为何追？到了现在，先给杀海老白，
1: 这一对后患。
0: 哎呀，中老，全夜辛苦，今朝你又先开于外寨，请我杀海老白。

0: 顺道送我起航，换成龙山寺，我会请爱主提起。
1: 我早有罪，这个社会浪水中，我就在面前做工。在，我谁？

0: 主公因何躺在地？
1: 祖母关山御马，心惊未定，如今祖母抽搐，可以立正，刚不应已断路孙袍。
0: 主公现有金松九公之地，正所无冲突立正，为谢谢西县为谁？
1: 金松之地现在推虚我有，但独无手托信人，见家不来打来推背先生东会，但独无其开就去发信。
0: 主公恰强宽心，谁一剑一颗来带给带来几条，不但今朝无女，恰有天大喜讯。

0: 公都无力还金爹，
1: 你还去来何人去啊？起来就遇金爷，来为金就金财，遇金真好啊！无祸，带给带来几条就在去应心存。我奉机关事件，乱在兵下前头，换上机关应心。

0: 见康弘之仇，若论家姐真正之宽，在座替不敢将谁功难，如果御家不应该多米，我还在罪己。
1: 此事无后的平，若无先兵无后云中，怎敢多采来顺？无脸装棒棒，无后之妹情都妙丽，群起劈土。
0: 无后之妹心催女珠，贼心难移。状若若是天涯英雄，我不受之。今困在命运树海，大报怀疑，再是为孙女一陪公寓，岂可以连理双下的危险？困在爱以国帅为队，海无退书啊，
1: 天心无后爱，安扛无惧。
0: 乱枪混在天水，玉环东望，挥毫无黑。
1: 就明松剑动之黑，望之无后，免去一阵免去旧情。
0: 以勇为敌，
1: 大勇无恙投于山松平，再与巨黑弄黑，
0: 欲去就去，告诉爹。
1: 黑龙。

0: 公鬼案拜几拜礼呀、啊？
1: 哎呀，先生，出来钓鱼的鱼蟹流鼻乱气，无地。

0: 皇帝道，何有拜天意先待于你？
1: 不依虎先冤待虎子，起来壮杰就杰，心就迷茫阴忧。

好运薄噶呀，丢后你有中共云干尽杀，后嫁进我卡巴无语。

0: 所知府参见过宫先生。
1: 抵达你的边防走啊！
0: 东皇马座有何差遣？
1: 来你少量快送时间，否则我把兵随动作供应我。
0: 嘿，
1: 来。绿豆两曲地老，来有妙计，一计很神，不到爱女。
0: 敬忠心生命计。
1: 我攻枪贼。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春草世间静静，
1: 石破明缺待谢，再迎点梨黄红彩。
0: 左海缺烟，明缺云霜。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左海缺烟，谢阿我请云霜明缺甘露水。
3: 飞动黄河哟呐，俺领到九青天，

did.

0: 叫起
1: 阔路，
0: 为何这样放意啊？
1: 嘿腿，嘿腿哦！
0: 谁喝溪水呀？
1: 哎呀，阔路啊！阔路河水太路聪明，观赏现代野菜，听在故作旧情
2: 啊。
1: 老夫现代东丢混阵唐中情意，
2: 今要吃水吧，
1: 老夫就一锅粥，家家红菜来了我
0: 我用一次再带过定义中午我要来啦，
1: 伯乐啊，你好不好出去看看热闹哦。
0: 从那出去，老伯可以来拜我。
3: 哦，
0: 董金啊，
3: 哎。
0: 他今就在东欧，不能不来拜见老夫啊！
3: 哦，
4: 东欧驾到！
3: 啊！
2: 哎呀，公主驾到啊！
0: 有请，
2: 谁？
0: 有请公主。

钱的。

前来，可受谁听君

0: 面子的雨后。
1: 哦哟哟哟，千好万好，出来里边有你安排帝国之局，南大公哟，以国帅为大，进来东欧之海啊！哈哈哈哈哈哈。

0: 用不愁落户几树林。
1: 我辈再去不必应。
0: 哦，娘啊，女贵公主挑动秀才开马，有请老夫人，
2: 有请老。

0: 进来一卧，不坐哪？困在佛门，我听你在这里卧，
1: 哎呀，
2: 去到我若来东都，上天落地，大哥我能有缘等你，老。

0: 的清水月时候，分那奏草，准通被与我龙家之心，就送老两下，分内合作，如今郭景清进来带给带来呀，
1: 我老伯给老伯爷委屈一难，好家姐还有冤同我老。
0: 老兄力动精神，
1: 做工来当不啦？
0: 过路啊！困在后嘞，老兄不敢笑啦。
1: 起来，朱大先生，待会过路一来之后，我去笑啦。
0: 哦，谁朱大先生之了个？哦，老兄倒要尝一尝。平路一周，平来过一重，啊，雨过一阵，
1: 雨
0: 平向一道，啊，叫你来平林女婿。贾先生真命令啊，我在了女儿亲人老朽立冬听立女性
1: 谢啊不落就听去的
0: 太过
1: 强不落立不
0: 哎立冬算算啊哈哈哈哈

0: 走吧。
1: 为何？
0: 我说欲去带水军队双眉中路莫非有意军队
1: 我老子娘的谁既肯给人有大朋友和祖母的明星怀胎莫得保刚救
0: 啊工作之劳啊娘啊我说去谁你喝酒浪不会不低吧
1: 听说谁他是女华贵妹
0: 啊带我军军兵保国台再找道理到乱击秋东京城
1: 有军带你看父亲送浪你命西归大义
0: 啊嘿嘿嘿军心带神也不听

听众朋友，今天早上曲艺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左海之声。多谢时间的列为大家播送的是并我林松金，作者五楼天，由群月乱定金木报告。

恩太空把表孔明最后好照明啊为开。

各位听众，纪录片《红彩风暴》被我啊，是歌手作曲姚小军啊，那我王改名烈士林双金，林双金同志，一百九零年出生，因为出来军，十三岁离开双眼家乡，就看满目做龙王，当国王我了，十八岁跟我亲爱朋友交流，经行铁国。我按公安机车车辆受了运动轻的那老林双金音频无望断将身体结实身家何尚托你也行取车定决定但你呢一路马哥一点不利我按公安做个主厨的举止林双金走进了公安做工是个念神满清河南路来本用公话通地但我终于写了倡议对我高声公话假句以后能够胡志我啊告诉我啊第二件大部大公那么大都可惜也必要一个多东西都把后院胡志我啊志我李后的不安居湖南湖北志我不要清爽浪好爽远啊

来个奸贼，一个捉住糟糠，才能登上龙虎，送越那一巴掌，都红往黑暗下我，那金龙老人没逮到该火的，恁个恁之间端有通小有小有通下样，做跟做帮事，故来血脉把水脉呀，宁送见同在心爽，外都胡椒做跟你之脉好过。李乌安做个左岸红色之门口呢，最多的谁先了谁倒。

一座老乡跟人黑那生蹲啊，蹲把马里装也进里，黄心带呀团结起来呀，跟人熬老家跟爱。

孟奴，是你经行铁路工人奉为，是你奉为一个妇女安慰，就来宁松敬使用红地令真雨落五百令，由宁松敬同在光兴中将的智库队伍人的革命事业而称号的干净，以到历来年下令，就改了对我困难了，东西由他上锁。京杭铁路工人奉为更为委婉了，谢元党诶，更为华路故哦，正若吾本领，也胖松更为干了。我来记定红地令谁能啊，第二人派来指导更有，因为能安动，给我半年的条尾，就决定一个立三年的我以后，多担忧破路线哦，是你京杭铁路作为我。各位听众，除了撇个恩使红包变化焦点，最多心里惊叹铁路的作为我，因为光华美容的人心里作为我，人家巨矮矮眼不心里作为我，同时我背后恩要精兵中后帝国，也渴望使无力通的各类人向英明灭共我，都需要铁路安慰，会几多量？那可能心里总爱为回顾来去，去看我背后门前没有了，怕电话和铁多古乱丢给他，几位去看尴尬担忧阻止，跟心里一对位，会丢给他出台大警来去了，我好像已经恭敬点当尴尬担忧，点了有多几页的事啊，难啊，几位你也偏偏成为叛徒乱心无啊。做人家累我所有精华，一切出马泄露口令。刁吉祥，我以后请一个恭敬殿堂。你我以后一条干搞单要将破路线我团团包围，追邪不动，散播所攻，目搏所杀。东山破铁西王，再有百几万哟，决定顺东计划。看你一对会多点来开，一个人受咩教人巨矮人对我啊，是矮人到他，命地生以后偏穷苦生气，会明白定而共来红烧，因我过来安稳先结黑不同好好动动，选多破路写文只了多难力。

南疆海，将军开船，拍死一名女家户宅，令双剑挺身一朝之后，为后勤讲啊，女婿竟然去了，拍死一名九百的户宅，回到了这国华再多跌落掉啊哈！家里咬公嘴昂昂摇啊！家里，我系个老死呢，仲系会使呢组织？你到底谁？什么官长啊？哈！正义论就亏了，跟一下你，不光谁死了官多，仲系会已经飘到中白。

0: 点呢，家人我来谁铁多过轮丢给行谁是阿兵棍，看金环买对他阿兵也多少来红袍通多出来，有共进黑烈之中带出来下面吗？
1: 莫给真莫给，
0: 心里就爱我，我爱铁多拿谁熬骗哟，可是我带上的命令不用再担忧自己的后悔，最叫我爱哦写了本华的哈。家里熬拎双剑就猛够丢了，革命心里就爱我温壮谁下滑，给用已经准备为骗用了，看你什么错的总会了，跟故人红手婚女最多的谁信了你，家阿面鬼无用可打，呵呵，信了你我带财命人就来你家里要写用这个选择枪红丢了，如果个武大帅命令就是理由，家理由痛那股啊！哈，哼哼，谢里郎，你那个人何必操练蛮换着的呢？家里熬林松间就接我，谢里郎身外跟为环路过，我跟你跟你委托代表跟我转一秒呢啊！哈是我秘密带去丢了，哎这跟你心里准备我温壮谁下滑，你这我带财命通电不好落跟三只已经跟你代表转播多大，你都用不准会害，如果那总王我带财的命令丢过了的票待遇何待正好给你胡说毛动吗？家里阿丢给兴阿兵为无用可说，莫话杀人啊！哈，谢林呐，我总忘个啥吗？我带上命令不中再担忧自己会回去的会议战地，关于高杰代表谢。我就因为落掉双武大帅是被年两届女看上的，你呢？哈哈，公的车轮大爷，那个呀，武大帅有功劳，就请你跟我为我努力当松水虎王，为我身为内把手，一边松水个跟我之间的火焰，你呢？哈哈，你一路的。林松间哈哈冷笑，哈哈哈哈哈！我爱带罗出那位罗力万本子，先拿松树虎安做做官之男人，我爱马就虎人。千里以来的先来左右，目的是开会。林松间坚定立顿，斩钉大铁提走伊，高家人啊，阿比会调解些。用科打数次舞台正在讲过，见一位你偶然下过的，对，公女只要去丢命，马是也丢，公爹么，找好准备，哼哼，爹呢，敢吵架胡闹啊哈，您双剑摆到你个手了，你那边，我乃是东宅丹药给伢哥哥了。我丁姓出名，只用剑攻击，出开攻了系统，不用快用几万用荒原就丢哪这边荒原来哩？看见原来出开不开窗了哩？会拎双剑再出手，出开跳出哩，吓死我狗哩！这狗哩呀、啊！

我恭敬听教，点了来兵兵啊！啊为兵哥，老朝见俺来，朝敦朝。

0: 亲亲感动人家一问对我好得令动静看家机会再处理惊喜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公正我下呢人家都来吃啊那女啊给完全生动的晒出来能力够对女啊才把公办做卡跑更好呢丢中这边公话走走看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贼天啊水
2: 精彩比我就多左海之乐
4: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并我林松金早家五楼天又群约乱定金木报告
5: 大家啦

我恭敬天高点了来兵兵啊，二位兵哥老朝给俺来求敦促。

会谢人让几个凭雷先生说话，赛公经亲亲感到那个一位对我好的领导人看家给我再处理经济的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公斤我下呢那阿杜来吃阿女女阿吉完用生动的晒出来能力故地女阿晒马公办坐卡跑更好嘞丢中起来公话走狗看窗是外籍老片的压力稳定性一个丢给县为后勤听罢听免这个老头也没有口不里面招都没好啊当起来明松监督的各个恩给春别破肉后起来你的公正相应给弄进来红帝令出开跟明松监挑送起来松破金寒铁朵准为我松家庭里我身高来自了片压力稳定性丢给县为后勤招动高金牙国的朋友了记录量丢给县区开怕电话怕电龙户送用来本公安部和前面的北京有接电话干办协作区开了命令李贼中午就不来一个万灵从菜园出开动的端坐跟人顶级走女的派工代表李贼离开但又不来有我既然丢给县路弄安不下了的谁必在中午会去开马双行道但能阿其名更代表必派离开但又林松建使用红灯的或者中北打火鸭给我多的火鸭也好鸭来炒凉给你的亏水逼密会的红灯人提出去的或者做歌灯做金行铁朵就为我为关口啊共安红为兵工但你的或者歌灯一个立三年你我是啊就个人金行铁朵中向中都兵对八个打散掉雄武背后共斗用肯爱过肯爱主要买这小斗用跟个人中北八更多的都八更时间都停兵阻碍我的命令跟代表一来通过会几所向中向八更我背后见你脸上结交各界的恶女，经过沟通谈话，干败亦多。守候命，

去开门前面的大飞机搞完活动，人说后面我不用亲身爬的嘛，可火爆声都供小友难，小友难去开门哈咬给他哥哥了，东后生干渴够难太快，或者够矮就是太多火锅啊，您宋英是用红地女被顿加进货，会带来去改高你那里也看过的，这个是一种妄想，一种妄想，天红胡百姓道公修出人情，红龙虎所乃无带晒进去，俺家经行铁道更衣目无华意，干干破坏交通，谁去做名给黑我色狼恩恩，本大帅姑娘愚昧无地不由意我，请你这你和个偷仔击杀我老，看我见人哥哥了，东后生两我了。家里啊，看过来人很少，会拎双剑就望过来，跟你下呢。二哥，你个人不好干，准备通通的准备呀、啊。女狗呢？哎呀嘛！起码拿着一口铜枪，将将孔边里跟着，就像谁的人，一下出笼回答，见我黑个理由，带来回断中的我，会先用鼻尖横剑驱开，你出笼的回答都公话，黑的装下，公话不成器也，等于逼迫加八个。观众的爱，我要张英官张主要给我妥协指导，当我预报接受观众的爱，记得我更希望各保护紧经行铁道中的爱念我哩，会中王也哩要到林松建了嘛，林水火老人太多护眷啊，就用我还路买北顿总王的大爷，会你我西洋我雷河三里八个，家里咬公话就叫北顿家大爷出开个英明的，我用你两女王顶出来，准备多杀个英公正。那阿姐妹呢？红地能大双的寂寞，就他能双剑盼我啊，双剑动静。是来说我来了之时，会估计公话而动我啊！说我叫人家来准备提高警惕，林松建天朝老好，敢给明江城的老海个哈？松建同志，提高警惕，也主要做好那个当地商业个人。我孙准备靠行动兵用两手片武器哩，你看哩，好，老好，但公话讲哩，也需要超短短武装才能够够用的。回你望见了，公公皇帝你离开家的你靠行动兵用两武器，你只能夹起你爷老的后女那个。双剑哥，双剑哥多出来嘛？你才点呢、啊、我爱龙心屋啊，我爱龙心屋啊，家人已经卡大的你了啊，龙心啊，最近这个呢中央都没看见你，你可怜了呀，双剑哥，我也来爱多家大爷，你也搬着我选龙宝给我捐了捐款，这只能包三千的，你收起你姐姐啊，更下呢龙兴啊，我还代表京汉铁道中的我旋律地下双剑哥，南阿都来家来，河北谢阿天哪的双剑哥，现在官宽的罪女啊，女多色美呀，就是八更一定多八更多的。哎，双剑哥，谢林娘。红地呢，是那年可怜的中欧，没看见，会宁双剑心狠的啊，乱心呐！以那年出口袋，你都来蒙一早的。

0: 哪个哈？记录，假龙心乌，但你梦是老远的，瞬间个，红地人只也是第二龙派哩，是对我老龙做下主意哦，一切困难咯。那阿龙多保护伊安住阿瞬间个，林瞬间那天几个月啊，是个两两对两。会龙心乌，你准备红地龙谁去哪弄？再说，家人何故你莫看一头眉？再记出电脑里记录片的功来，只要端一个情况，会龙心乌家人必带回你。马来家人刀口顶出马动作也爱可的，外多绝一家人龙心啊！龙宝盖外，岂不是很贵吗？电脑里要几万拿去？龙喜拿，再讲了，皇帝呢？谁敢拿弄？文中胡说八道，我林松间都没白，共你这龙心武主弄二百家大爷哈？只给我猛搞宽度龙心武阿 Q 运用新疆弹枪，下令下，宽度心来说，能看见虎就能带露出林双剑，
1: 好厉害呀！

一望大街一

吃宽度论修康谢王天人啊，下大命梦先来问的宋建国壮义熬死了金火吗？哈哈，受咩个外巨矮矮队伍潮流宽度宋建国宽度爹人做宽度，哼哼，就来你乱心我宋建国对人我会，宋建国你对人我会，这宽度吹人文工又求土地多愁陪着不大大多清净一花家的熬真乱用你老爹刚刚来逛地了，公满座卡停泊的乱修烂套给你没哎宽度套又心在大的卡路片啪啪真乱开到宽度得了难从家里要领送给一高宽度面前今晚给乱修命手都得了正若却用等烂冲独立海的音乐光体起到也起到也了还得替人摸着宽度去摸到都弄哎呀受不了正于乱动者一不等了烂冲老海过多开出心安中烈牺牲林松敬太宽度心态没在第一多争论事态心说正因啊你时代何苦你时代何苦啊将要断力还外顾我的乡你老脸我本领做的你孙健孙健扛事态林孙健准进皇过了真乱不含中烈牺牲乱心无谁判度我把你憨皮带来送给公话就够已经公来亏了我想把摆成何庄事打林松建天教啊我信啊落红已经公过了定亚曼动物接世表让阿中辈出去居于公里只被林松建理财丢弃居于下面我被你空堆提到听到啊家里要公话许愿你的力要想把摆成了东套来谁叫人去路我以后勤铁道过路丢给你行要给你过过路东口神我以后勤替补给穿车子没拿给你对你知道他的丢命是咋的当我告诉你我带出的命令修道公的个人骨干惶恐啊老师哥头呢你在中八根微笑拧松间使用好带人告诉你好你个人的话名真惶恐托的通通准你几个丢命而几万元托的啊南关兵对路拉开人杀鸡同啊无口王会谢运动台莫捐了冲会红地女来无开没多累啊定命盘爷我恩婆爷我孙敬行会啊真更硬我招来林孙敬要抓枪兵停心一朝阴只要不命老海胡军的军人何去虽间头为乌龙所讲的何梦我被你

0: 对半国王为后清朝用半路爱丁断后来下来攻进行动霎时间春天对方起林公花官僚也龙庆高兴既完完错了我独挑军营为后清断来叫本会胡军啊下月会演了一定天安文红西环偏台多了对面回流量比我给你拆拜拆解西孙公家于三拜呀
1: 林孙见你开不回呀样起来暗给你下令要断后生他高道哈哈林双剑你谁谁跟应熬谢老伴了老师告诉你不送我们啊全马上大人胡根熬你的性命故爱好啊哼哼飘在王空多的我去看要你多下一问就孤头之鬼

端那卷度，待何公堂对我主客，本应来女公花需要解呀，千千万万跟应工人，也应来女公花呀需应奴才，心里就爱为温庄下河，心来女丢家险，撇用点绿。不好落干柴的两同的我不要背人听眼对来混蛋但要心里做爱爱为客里做浪费经验不敢红破要睡了硬体卷到了家里啊去啊跟你只有道用公兵合理中欧的家太保扎令啊今天落力老陈黑岗今天的公花车花红衣我背后薄作空宋总统红地高烟为下日落命高铁英美带我用铁我替美国送台祖国必派八军革命工人是为真英国在那追恩，恩当生欢，哈哈的淡黄，哈真哈利解决唔得，卷头的西恩也忙的潮流，开窗刷墙，都潮来更新啊，崩溃笑出龙心神情，正好王家点回了咧，伤心变故。生于卷土，何云行？天下话不安。今天天奶奶做爱我，明天好干去开酒家。卷土的威胁，气力旺用。三我林双剑那说话论，今寒天多跟您上万回。祝你爱乐干才改，卷土。写出安可的潮流，我献为好句，做保啊，可礼。林双剑，你真的不怕死？林双剑来了，哈哈，卷到，我为张英官占据，为更英利害，是六魂不散。愿到女为训，出马对我，帮我斩杀须弥朝万里，断后生罗小神楼，吹怒怒为豪情，跑身看林双剑所得。林双剑，双根啊，宝双根，不错，再看所得，跑。林双剑咬牙硬吼。

马远道，孙公要听众的为命令，既然计世众王为令孙殿讨可断海可了，根本可说。当天要看第三路时候，令孙已经能控海战片地，定搞一千人过来断马远道。可你一个好好对我断生斋，你可能乌龟混冰囊，公花走狗，潮流。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4: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5: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大孤山青松岗，那是一场恶战。云南寺的剑客霹雳剑、通天笑、无形剑、秋月风、闪电剑、马云龙、掌无剑、焦墨阳，外带30名死士，就把陈廷敬、陈大人等人给围上了。还得回啊，火的真君孔华阳制定战前计划了，因为他跟这个华志远说了，这一打起来得有人背着陈大人跑，这肯定咱们伤亡惨重啊，打不过人家，那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那一看这阵势，就知道能不能出去。所以最后大伙简短的商讨，就告诉火的真君孔华阳：“你背着陈大人跑。”这任务就落到老孔身上了。当这些人一围过的时候，孔华阳道得切近，抓住陈廷敬的手腕子，啪来个反背一背罗，就把陈大人给背上了。老孔使了多大力气？吃奶劲都使出来了，是血转周身，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运缓气功，吊气功，大金刚倒坠功，他把这气功全运到这个脚底板，左脚面一绷，右脚面啪就这么一弹。老孔的那轻功那气功那是一绝呀、你就听我这动静，各位听众，就老孔这飞身行纵起来，人顺着人脑袋上飞出去，什么？怎么的？飞出多远？我告诉你，就这一家伙，就到了美国的纽约，那是不可能的。总而言之啊，各位。

那是出去了，射出去好几丈啊。陈大人在这个火德真君孔华阳的脊梁骨上啪了，就感觉到一阵风声，睁眼睛一看，就跟那做那啊那战斗机一样，歼击机啪 B52、出去了，撒丫就跑。这些杀手们呢，还有这些死士们呢，没想到老孔突然爆发出这么个点来，哎，这家太给力了，这家伙还没等伸手他先跑，大伙还以为混战呢，他跑了一个追。那涂灿还有华志远等人能让追吗？横住兵刃呢，那是横扫乱打，噼啦啪嚓，整个青松岗是杀成了一团。老孔一猫腰出去，后边跟几个人没有孔华阳的这个轻功快，老孔几个窜纵就没了，这一口气就五十多里地。哎呀妈你妈呀，他把陈廷敬放下了，五十多里地啊。撂到这儿，老孔才看地形，一看，哎呀，这是个山坳，一片苍松翠柏。陈廷敬沾沾额角上的汗水，华阳啊，咱们到哪儿了？不知道啊，这到哪儿了呢？这连个人家都没有。他慢慌拉草跑啊，片野荒郊的往外跑，所以他也根本没看地形地标，基本上就是迷灯跑。到这地方一看，哎，这哪儿呢？连个道都没有。那往前走吧，两人往前走，走走的，走出三里多地儿，一抬头，哎呀，看着，大人呢，咱有救呢。怎么的？在那个山坳里边啊，有个庙，古庙。这俩人就来到这个门口，一看这牌子，陈廷敬感觉到这个寺院这个牌匾挺奇怪，怎么的呢？上边有三个字，蓝地儿，金字儿，无水寺。无就是没有，水就是喝水的那水，寺院无水寺。哦，这名很怪呀。一看这个门呢，开了呢，棒棒棒棒，孔华阳就拍着门梆，有人吗？弥陀佛，妈的陀佛，陀陀佛，佛佛佛啊！有人呗，棒棒棒。不大会儿出来好几个和尚，最大岁数那个四十多了，弥陀佛，几位谈月，你们是找谁呀？二位？哎呀，僧见僧佛法经，道见道佛法妙，我们呢饿了，多给银子，真饿了，早晨吃的一直到现在。那个第一第二个，我们想问问这是什么地方。我们呢是上山采药的，路过此地啊，这个迷失了方向，多请高僧指点，哪边是阳关大道？不对，老孔说完这句话，自己一拨了脑袋，奔阳关大道，那不死人奔阳关大道，就是哪能出去？哦，弥陀佛，请，就请到了禅堂，坐下了。赵石说：“坐下来应该来杯茶呀，你管怎么的，人香客来了也好，俗家的客人来也好，那都得先上茶。没有，你们没吃饭吧？没有，谭月您贵姓啊？我姓孔，我叫孔华阳啊。这是我们掌柜的药铺大掌柜的陈掌柜的，我们俩就走到这儿，真饿了。”说着话，孔华阳啊拿出了一张银票，这十两银子就当香火钱，给我们整点吃的行不行？哦，好好，和尚非常客气。进去不大一会儿，用大托盘托上去了，米饭有菜啊，老孔和这个陈大人都饿了，端起碗这就吃。这菜有点咸，确实有点咸，菜不但咸，还有四盘子咸菜，这咸菜就更

0: 咸，也别管那个了，先吃完再说吧。咸点啊，就咸点，咸完了喝茶呗，喝水。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啦，哎呀，两个人真能吃。吃完了之后，碗筷一撂，
1: 那个，请问，哎，高僧，这是什么地方？
0: 哦，我们这地方啊，归微山县管。
1: 啊、哦，这个地名啊，叫独峰岭啊，独峰岭。那我问你，这儿奔那个巨鹰山栖霞寨那个方向，就是县县那一带，那个沧州一带怎么走？
0: 哦，弥陀佛，顺着山前的小路绕过去，在那山后就是阳关大道
1: 啊。那我知道了。好啊，哎呀，方才吃了好几碗米饭，菜也咸，又是咸菜，渴了，那啥，高僧啊。我再给点香火钱，这个没别的，能不能给壶茶喝？
0: 渴了。弥陀佛，和尚摇了摇头。
1: 二位施主啊，哎，什么都可以，就这点对不起。
0: 怎么的呢？您进来看没看到我们的牌子？
1: 看着呢，无水寺啊，一滴水都没有
0: 啊。怎么的？你们都是干瘪呀？
1: 不是，说错了。怎么的？你们都不喝水呀？
0: 我们呢，真就不喝水，无水寺嘛。就我们这寺院一滴水都没有，
1: 啊？不是，这饿能挺？各位啊，这要渴那是真要命啊！
0: 我说那个，你们平常也不喝水？那你们这肾脏功能和你们这血液功能、循环功能、泌尿系统都没有。
1: 那年没这词儿啊，那意思就代表你们怎么不喝水呢？
0: 和尚也乐了，哎，谭月，我们呢也喝水，这个寺院里一滴水也没有，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寺院的后边啊，离得也就不远有个河。那水非常干净，我们要喝水，我们就到那河那儿喝去，喝完了我们再回来。
1: 啊，吓我一跳！那你们这寺院一滴水没有，那要着火怎么办呢？
0: 我们这儿啊就喜欢火，有火我们也不怕，就是怕水。
1: 你看这玩意儿，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林大傻鸟都有，有怕风的，怕云的，啊，这还有怕水的。那行，有没有壶借我一个？这么的，
2: 我说陈大人，你在这稍后片刻，我拿壶打壶水去，然后让他给烧开了，咱们喝完茶再走，好吧？
0: 和尚还真给找个壶，大铜壶，孔花样滴着着。我说在哪儿吧？这河，出了寺院往后边一走，哎，几步就到。
1: 嗯，好了，那我就行了，你知道了。
0: 他出来了。到了寺院后边一看，呵，离不远，可不怎么的，有一条河呀，河水清澈，能看到里边的鱼，太干净了啊。孔花阳一看，在这河边上啊做个和尚，拿个鱼竿搁那钓鱼呢。嘿，这更新鲜呢，和尚不杀生啊，是不是啊？他怎么还钓鱼呢？
1: 什么意思？这和尚也吃鱼肉？
0: 哎，别管那个，我打我的水，是吧？这和尚是脸对着对岸坐了，就给这孔花阳一个背影。孔花阳往前出了几步，来到和尚背后，他一咳嗽，那意思我来人了，我要打水。可这和尚这时说话了：“
1: 弥陀佛，好大的鱼哟！”
0: 一甩这杆儿，这杆儿起来了。孔花阳看得真真切切的，那钩也起来了，没鱼。这钩在水里边出来之后，一点鱼都没有，连鱼苗都没有。不过孔花阳也看得真真切切的，这个鱼钩刷的往上一抬，这鱼钩啊，这鱼弦就奔自己来了，这钩就奔自己来了。说孔花阳，你躲呀，躲不了啊，
2: 各位听众，我说的这

0: 是瞬间发生的事儿，它不容你反应，就你大脑的这个反应速度没有它这个钩快。正好这鱼钩就晃晃悠悠奔孔华阳，就面门就过来了。老孔手抬起来想挡，或者身子想拧过去想躲，都没来得及。这钩和尚连回头都没回头，这钩正好，你就听这动静，正好勾到孔华阳的鼻窟窿上。说怎么鼻窟窿呢？啊，老孔没鼻子，是吧？大耙鼻子，露俩窟窿，窟窿还大。好家伙，这钩嘣就把他左边的这个鼻窟窿给勾住了。随后这和尚用这手劲儿往上一抬，要命了！孔华阳他疼啊，这一勾到鼻窟窿上，完了他往上一抬，孔华阳这脚可就垫起来了，就脚尖点地了，落还落不下来，拔还拔不上去，因为这和尚这个劲儿啊恰到好处，既不让你太疼，你往下坠还坠不了，往上窜你往上蹦，他这钩他往上抬，他拿着杆啪往上一抬，你人飞不起来呀！弥陀佛！哎，我说，无量天尊，那么弥陀佛，高僧哎，你这鱼钓的太大了，100多斤呢。
1: 是啊。
0: 哎，我钓住我了，我，你谁呀？我姓孔，高僧。哎，这怎么了？就见这和尚刷一回头，孔华阳一看这和尚啊。年纪70多岁了，受了戒烫12个疤，好家伙，这份儿可够大的了。怎么的？这和尚脑袋上这疤，那是有说道的。咱不是佛教中人，对这个初步有个了解。有烫3个疤的，啊，有烫6个的，还有烫12个的。说12个，啊，顶级。就是德高望重那个大高僧，烫12个，说那不对呀，我们那邻居脑袋上啊70多个疤，那是让人打的，好嘛，哎，人家这和尚高僧，
1: 哎，你叫什么名啊？
0: 我叫孔华阳啊。
1: 哦，孔华阳，我听说。世上最聪明的人就是孔华阳，
0: 这谁说呢？
1: 有人这么说，你聪明吗？
0: 哎，我当然那、哎、不笨。
1: 哦，你说不笨的意思就是说你很聪明。
0: 哪里哪里，那我怎么能老王头卖瓜自卖自夸呢？嘿嘿嘿嘿，哎，我说和尚，你把我吊住是啥意思吧？
1: 哎，孔华阳啊。细看这和尚70来岁啊，满面红光啊，二毛子炯炯有神呢、啊、那眼睛傻能射出2道霞光来，穿了金丝叠罗的袈裟。老孔明白了，和尚不是在这钓鱼，好家伙，是在这钓我。孔华阳，人说你聪明，老衲就跟那个人打了个赌，现在我把你吊住了，你能不动你的功夫把这钩摘下来吗？
0: 我嘞，哎呀，高僧啊，这个哎太难了，你说我他怎么能是聪明人呢？
1: 孔华阳嘴这么说呀，他心里可在琢磨，这人谁呀？这是啊，这和尚干什么呢？这是给我设了个圈，画了个套啊！我这绕来绕去，绕到这个寺院，哎呦我的妈呀！
0: 他这个寺院叫无水寺，就是一滴水也没有，怪不得吃饭那咸菜那么咸，那菜啊放那么多盐，整这么多盐呢？这是，
1: 这盐，哎呀，这盐当然吃多就咸呢，这盐怎么来的呢？
0: 实际到现在啊，我们查资料，哎，我们查这个方方面面。

0: 面的，也不知道这盐怎么来的，就是人们怎么发现它的。因为这个盐是调味高级调味品，你人要不吃盐，这身上还就没劲儿。说这个人要少吃盐啊，不吃盐就是头发都白，胡子白。当然的，盐吃多了不好，得高血压，明白吧？心脏病。嗯，说这盐怎么发现的？没有任何史料上记载，但是它有民间传说。说这个在老老年哪年呢？就是武王伐纣那年。说这个文王死了，那时候人们呢20来岁就白胡子白头发，他不吃盐呢，但知道这个盐呢是防腐的。文王死了之后呢，就把他放到棺材里头，就把这盐放到里边了，就搁到太祖殿。那时候讲究悬棺，就是把棺材挂起来。这个武王伐纣胜利，大排宴宴，厨师往上端菜。有一个厨子往上端菜呀、啊，这前边叫菜比较急，快点上菜，快点，快点，快点。这厨师啊，就徒于走近路，啊，就在这个太祖殿底下走过去了。偏巧啊，天气炎热，他这个盐呢就化了，顺着棺材缝就往外滴的，滴答滴答的。他走到这儿，正好有几滴的盐水就掉到这个菜里边了。这厨子一想，这怎么办呢？啊，这里边什么？别管了，拿着手指头哗哗，这一搅和，拌吧，给端上去了。那人那个嘴，它酸甜苦辣，那搁盐和不搁盐，它就两个味道。正好武王吃到了，哎呀，这菜怎么这么好啊？这什么呢？就把厨子叫过来问，把厨子吓坏了，我的妈呀，这了得吧？要杀我吧？好家伙，吓坏了，最后说实话了。说那水儿掉里边的，棺材里边的，那打开吧，里边是盐，抓一把放到菜里头，哎呀，这味道真好。哎，说由那儿开始，人们就吃到，说由那儿开始，人们就知道吃盐了。哎，这是传说。反总而言之，这个盐呢、啊，调味。不过你要搁多了，真齁咸呐、啊，那就费水。你像今天孔华阳和陈廷敬两个人吃这个菜特别咸。就想喝水，结果打水来让老和尚给吊到这儿的，把孔华阳，老和尚就告诉他，你能不能不用功夫把这钩在你的鼻子上摘下来，老僧我就佩服你，我就答应你一件事儿，让你满意。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

0: 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1: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岷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唉，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4: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3: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4: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5: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6: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吃烧烤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古已有之。秦汉时烧烤开始流行起来，但最爱烧烤的还是汉代人。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常以烧烤路官生度下酒，西汉昭帝还举办过烧烤节。1969年，在陕西西安境内的延兴门村出土了一只上林方炉，就是汉朝的烧烤专用炉子，外形和现代烤炉有几分相似之处。该炉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长槽型炉身，底部有条形漏孔，下层为浅盘式四足底座，用来承接炭灰，可以说设计非常科学了。在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烤炉也是一件烧烤炉，虽然外形上不像现在的，但它的设计非常实用，烤炉四壁都装了兽首衔环，挂上链子就可以随意的搬来搬去，还不会烫到手。烤炉的四个角都是微微上翘，为了防止烤串从边缘滑下来，这个烤炉设计师肯定是资深吃货，思考得相当周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画像石、画像砖上都曾留下很多烧烤的情景。汉墓出土的画像石刨除图中就画着，在一个厨房里，有人宰羊切肉，有人穿串，有人烧烤，有人端盘子，俨然一套分工细致的流水线操作。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烤肉的烹饪方法和技巧。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除了发现精柔完好的辛追夫人，还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竹简，上面记载了当时的烤肉原料，有牛、犬、豚、鹿、牛肋、犬肝、鸡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烤。
7: It's time to wake up.
8: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39，欢迎各位锁定 FM 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瑞。
0: 哎呀，全新的一天，这两天真是凉快啊。
1: 对，哎，我跟你讲，甚至不是凉快，我觉得有点凉啊，
0: 有点冷。
1: 昨天到了那个下午的时候，我真的骑那个电动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风啊，嗖嗖的，而且今天起来以后，气温会比昨天好像更低一些啊。
0: 是，
1: 大家如果出门的话，穿件那个外套吧，带个外套，如果热了脱啊。
0: 尤其是在这种空调房里头，
1: 是
0: 吧？
1: 确实需要，我就后悔了。
0: 哎，不过说实话，这我觉得今年高考应该还是整体来说是比较舒适的哈。
1: 对，很凉快。
0: 往年真的这时候。那真的热到不行，
1: 对，而且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哈，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凉爽，
0: 是，
1: 也希望就是我们的高考学子们啊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0: 嗯，好吧，那咱们节目的一开始呢，要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状况了啊。
1: 哎，今天呢我们的福州哈，然后依然是有这个强降水的啊，到了明后天影响会逐渐的减弱，转到中雨小雨。在降水和云层的共同作用下呢，我们的气温就会出现明显的下降，所以呢我们市区的最高气温降到24度左右，天气也是转凉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哈9号白天到夜里中雨转小雨，气温是22到24度。明天10号小雨转多云，气温是20到24度。11号是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
0: 整体来说还是非常舒适的哈，最高温度都是不超过25度，相当不错了。那也希望我们的广大学子们好好发挥啊。
1: 嗯。
0: 好，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了。阿健，早上好。
1: 哎，阿健也说今天气温很凉爽哦。希望大家能够万事大吉啊。其实哎，我其实觉得今天考完以后，高考们他们那个学子们心情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
0: 嗯，就真的是万事大吉了。
1: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一考完出了考场啊，那个心情啊，就是那种雀跃的心情，
0: 你会觉得
1: 欢呼，
0: 你会觉得没有什么烦恼。
1: 当时大家都把书包往天上抛，你知道吗？那种兴奋的感觉已经是用言语无法表达了。
0: 嗯，
1: 所以哎呀，能再次体会这种心情也是很难得，我觉得。想一想觉得很兴奋。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 Maggie， 应该是我们的那个是不是格子小朋友，有没有记错，来听一下哈。来，
2: 今天会下雨吗？
0: 哦，今天会下雨吗？
1: 会的会的。
0: 来，再来一条。
3: 早上好。
0: 早上好呀。格子小朋友，是我没有记错吧？记得是格子啊。
1: 好可爱。
0: 好像还有种没睡醒的感觉。
1: 这个点确实可能刚被从床上拉起来啊。
0: 嗯。
1: 今天呢是一个有雨的天气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带好雨具的。
0: 嗯。我们看到凯琳妈妈也是一早来给我们打卡了哈。
1: 嗯。
0: 现在不是回复2026哈，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吧，应该是回复618618、
1: 哎、啊。我们是现在全新的一个活动哈，是618的活动啊。最近不是这个618的活动也非常的火爆吗？我们呢也是推出了很多的优惠政策给大家啊，在我们的平台上有这个满立减的活动啊，还有很多的赠品，大家其实可以发送这个618去看一看。
0: 嗯。
1: 啊，我们这个上面有这个。像黑绷带呀，买一送一，还有就是618直接送那个海蓝之谜的防晒霜2支，满1288直接送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满1688是直送兰蔻小白管防晒正装1支哈，满2188是直接送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所以大家呢买的越多，我们送的价值是越高的，大家回复618记好我们的密码了啊。
0: 嗯。而且我们这次的话呢，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产品之外呢，专区里头还有像是什么雅诗兰黛、娇韵诗，什么兰蔻精纯，包括小黑瓶等等等等哈，就买一送一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大家可以来发送61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啦。
1: 嗯，今天呢还有我们的酒劲啊，新酒劲，我们的活动依然在继续啊。上次我跟小英也是去体验了一下我们这个新酒劲，整个啊、从这个环境啊，到升级以后的这个餐厅啊，以及我们的那个技师的按摩的手法呀，我觉得真的是全方位的升级，非常的棒。
0: 嗯、
1: 尤其是那个膳食啊，我是吃了2大盘呢，就是它其实就是全天是有这个自助餐供应啊，然后到了晚上还有我们的鲜捞啊，还有那个牛肉面，
0: 嗯，
1: 非常的好吃。
0: 我知道你是这个 九庆的忠实粉丝啊。确实在改造完之后呢，我们俩去感受了以后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他的那个菜品还是诚意十足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有的有他的那个海鲜虾，它真的就是超大一只，
1: 对，很新鲜。
0: 对，然后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什么时令的这个膳食呀，它也会进行一些搭配，包括就是我们的这个技师在细节上啊，在疗法上啊，都是有做了提升和改造的啊。
1: 对，而且就是不管是做我们的身体 SPA 呀，精油芳疗，还有我们的私人汤浴，还有采耳，这些特色服务都是非常的专业的。大家如果比如说生活当中感觉到有些疲惫啊，或者肩颈啊，有不舒服，可以去按摩按摩，放松放松啊，给自己的身体充个电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我们会抽取幸运

0: 幸运听友啊，送出我们酒劲的100元的代金券啊，是直接抵掉100元哦。
1: 嗯
0: 嗯。
1: 好啊，那接下来的话呢，咱们就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什么呢？聊到这个睡眠的问题哈。
1: 哎，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睡眠有一个误区啊。就像这个近日呢，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就收治了一位45岁的患者啊。他是虽然正值壮年，但是3年有2次的脑梗，而背后的罪魁祸首竟然是他一直引以为傲的睡觉习惯。他到底是怎么睡的呢？他就是平时啊每天其实睡的时间很短，但是在周末的时候他就会狂补一次，然后他就这样算完以后7天除以7，他算出来平均每天睡够了7个小时，他就觉得他是睡够了。因为以前我们不是说了，我们最少每天的睡眠时间在7个小时比较好，但是他其实平时呢，因为工作比较忙啊，经常是熬夜到凌晨2点，2点睡，但是早上7点就爬起来了，有的时候是3、4点啊，那这样的话，等于他一天才睡个3、4个小时，完全是不够7个小时的。那他怎么来补呢？他就在周末疯狂的睡，有的时候一觉就睡到中午12点，或者是睡到下午才起来。他这样算下来，他给自己算了个账，觉得每天平均下来是睡了7个多小时。他还觉得自己睡眠达标了，为什么会反复脑梗呢？其实那个医生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的这个问题。医生说，睡眠其实不是简单的时长加减法，也不是像这样的什么周末去强行的去补觉，看似好像补齐了睡眠的时长，但是却补不回已经被破坏的生物钟。而这个生物钟呢，不仅是管你困不困，还控制着我们的血压呐、血糖啊、激素分泌、免疫功能这些等等的节律。所以长期的混乱的作息呢，导致了他反复脑梗。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啊，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也是像他一样觉得，哎，我补个觉不就好了吗？
0: 其实这两年就是我们也一直在做这样的相关的睡眠科普哈，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形成一个规律的作息。不知道这一段时间过去了以后，就前一段时间我们其实也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一些调整。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儿，首先问问大家睡眠好不好，你会因为什么睡不着呢？
1: 对，
0: 是因为加班啊，还是说工作压力大呀，还是说晚上我就是想多玩一会儿手机放松一下，又或者说是有什么烦心事儿，我们来问问大伙儿，就是你睡眠睡得怎么样，然后呢会因为什么事儿睡不着。
1: 哎，还有就是想问大家，大家每天的这个睡眠的时长大概是多久哈？有没有也是这种到了周末狂补觉的朋友？其实我以前也是，哎，我一到了那个周末没事儿放松下来的话，我就会手机一关，然后狂睡，然后睡得昏天暗地，有的时候就是我妈都吓到了，就想说我还在里面的睡吗？还是干嘛晕过去了？她会
0: 睡晕了，
1: 对，她很怕我是晕过去，因为她想说一个人怎么能睡到就是下午了还不起来，她就时不时想那个探头进来看一下，看我还有没有在睡觉。
0: 但也有一些朋友们其实睡眠是很浅的哈，就他的那个浅可能是因为就有一点点的这种风吹草动他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可能手机的这种轻微的震动啊，或者窗外下起了大雨啊，有的人他可能是因为下了大雨就反而更好睡，但有的人他因为雨他会反而醒来。
1: 哦，哎，但我觉得雨声很助眠，
0: 对，其实我也是觉得，但是你知道对于那种睡眠很浅的人来说，
1: 雨声也很吵，
0: 就是对、就有一点点的动静，包括比如说有的可能会因为另一半打呼噜呀，睡不着觉，我觉得这个是真的会非常气。
1: 对，但是有的朋友比如说每个人睡眠时长不一样，像医生不是说睡够7个小时就可以，但是我是属于那种要睡够9个小时才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就7个小时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就大家的时长是多少呢？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朋友睡眠时间真的好短，就他好像睡5个小时就完全精力充沛了。
0: 是的，
1: 你真的有这种高精力的人，你知道吗？
0: 但是我觉得高精力的话呢，他比如说像我，我觉得我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我还算是比较高精力的，但是他也是有一个度的，就是我可能不能够一直这样。

0: 比如说我高精力，我可能是一段时间，我可能每天睡五个小时或者三四个小时，我都可以就是很好的完成我的工作和生活。但是如果我要持续一个月或者一年半年，我一定我的身体会给我发出警告的。
1: 是的，
0: 就是他所谓的高精力，并不是说我好像可以尽情的造，对，他可能还是有一个你的节律在那里。
2: 就像刚才那个我们新闻里说到那朋友，他可能也是平时睡得很少，就想周末去补一补，但其实这个方法是错误的，也提醒大家，因为我觉得生活中肯定有这样的朋友很多。就是平时因为工作忙啊，然后就只能睡得少，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就开始狂睡，其实这个更伤身体哈。
0: 是的，但是其实你说他熬了夜，那能怎么办呢？只能对不对？因为也没有办法弥补了。兰兰就来留言了哈，说睡不着，他也是属于那种经常会睡不着的这种类型。失眠的原因呢也好多好多，他说能睡着的原因却很少很
2: 少。
0: 我不知道你的睡眠质量怎么样啊？就我是属于那种。我其实这两年好像睡眠还挺差的，尤其是比如说我睡前如果要是特别的兴奋，比如说我在跟别人辩论呐、讨论呐、或者说看了什么话题或者看了什么电视剧或者电影，然后呢特别的亢奋的情况下，我就会失眠啊、或者说今天白天有什么事儿啊，然后呢我的晚上脑子就会像是那个，我经常跟大家形容，就像是那个弹幕一样，一件事情的会一直过，这个感觉是特别讨厌的。
2: 那真的会很影响睡眠。我其实还好，我睡眠质量还不错。我没有生孩子之前，其实我是真的每天都睡挺久的，然后。但是就有孩子之后确实改变了我的睡眠，但是我睡的时间还应该是还算长的，因为我小孩子小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两个人一起睡到早上十点。
0: 哦，真的？
2: 对。
0: 天
2: 哪，
0: 那好幸福啊。
2: 别人说天哪，你女儿怎么能睡那么长时间，然后我就想着她是不是遗传了我的爱睡觉，就是我们俩早上如果我妈不叫的话我俩可以一直睡，然后他就是，所以这点真的挺好的，不会像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什么六点多就起来让你嗨呀、带他出去玩啊，那我真的会疯掉。我现在早起是一个是上早班，还有一个就是他要上学，就硬把他从床上叫起来的那种。
0: 但是我真的觉得那种就睡眠质量特别好的人，他其实是怎么说呢，是没心没肺的，是比较还是真的是比较幸福的。
2: 对，就是我会觉得天大的事情你去想也没有用，就是比如说真的有些事情你就想也没有用，
0: 或者说心态特别好。
2: 对，要调整心态，
0: 没错。
2: 但是我比如说第二天如果有很重要的事情，我可能前天晚上会有点紧张，会有点睡不着，就而且越要提醒自己要早起啊、要怎么样，就是不能出错啊或者什么，就是那种有点紧张的那种状态的情况下，我就会有点失眠。
0: 我们今天也来问问大伙儿，就大家的睡眠质量怎么样，你睡不着会因为什么原因呢，可以来说一说啊。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那种认床的朋友。
2: 有哎，我身边好多。
0: 就是可能因为比如说换了一个睡觉的地方
2: 就睡不着，
0: 他可能就睡不着，可能需要调节很久的时间。然后包括像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空间他不习惯，或者床品换了也会不习惯，类似这种。
2: 还有的朋友不是要经常出差吗，然后就只要一住酒店啊到处换环境真的睡不着。然后我有个朋友非常夸张，他认枕头，然后他睡觉他出差的时候会把他的枕头带上放在行李箱里。然后我当时听到他说会带枕头的时候我觉得好好笑，但后面我发现也能理解，就是有的人确实他对就是他睡觉的那个环境有很高的要求，他要在自己比较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床品，熟悉的枕头上他才能睡得比较安稳。然后就真的每次出差带个枕头也是挺好笑的。
0: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咯。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